0: 照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河北梆子《大都明伶》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倾力打造的重点剧目，也是一部具有燕赵文化特色和较高艺术品位的戏剧精品。这出戏以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名伶朱莲秀以及生活在元大都的艺人们的演艺生活为蓝本，讲述名伶朱莲秀受到剧作家关汉卿的启示，感悟到自己舞台生命价值，从被迫从事艺术的人升华为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2届文华剧目奖。元代杂剧艺人地位非常低贱，虽为大都第一名伶的朱莲秀却仍然过着台上唱戏台下没有任何尊严的生活。这天行燕姐妹真真秀即将脱籍恢复平民身份嫁人，行燕里红毡铺满房，新娘跨好妆，喜悦高奏，一派喜气。

0: 难道我这身行头就当不得伴郎吗？
1: 我们师父说了，邻人出嫁比天还大，我们就是要办的比寻常人家还要风光。
0: 哦，如此说来，我只有穿上了。
1: 穿上吧，穿上吧。
0: 好，穿上，穿上。

0: 将军到！
1: 大家正高兴着，听到巴图鲁将军来了，马上止住笑声，弯腰俯首。
2: 巴将军，您今儿个来的不巧，翠仙班今天不唱戏。
0: 阿合马大人有令，翠仙班真真秀进府承迎。
2: 不，巴将军，真真秀已经脱籍，马上就要出嫁了。
0: 出嫁？有脱籍文书吗？
2: 有啊，脱籍文书在真真秀的丈夫吴继红先生手里，关汉卿关大爷接他去了，一会儿就到。
0: 关汉卿、吴继红算什么？阿合马大人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
2: 八将军，您是我们翠仙班的戏迷，能不能？
0: 京城的戏班多了。
2: 可您最爱看朱莲秀唱戏。这朱莲秀就是翠仙班，翠仙班就是朱莲秀，您就看在朱莲秀的面子上行个方便吧。我们这些唱戏的女孩子脱籍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装作样了，不就是陪大人喝点酒唱个曲儿？
1: 放肆！真真秀，当幽灵成影官家是大元朝的律条，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等等，
2: 武士上前抓住真真秀，真真秀边拼命挣脱边大声呼喊师父。朱连秀闻声急匆匆赶来。

0: 将军。朱连秀，不知将军到此有失远迎，我这儿给您赔礼了。姐妹们快给八将军上茶。
1: 娘，本将今天是奉命带人。
0: 八将军，连人脱籍，犹如再生，行燕姐妹朝思暮想，将军您就做个顺水人情。
1: 朱连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阿和马大人要是不高兴，你们这翠香班还能有好吗？
0: 还是八将军想着我们翠香班，可今天这事儿，将军您就高抬贵手吧。将军，
1: 将令在手，谁敢不遵？本将爱莫能助啊。
2: 我去，我去，不能脱籍嫁人，总可以死在相府。

0: 将军，我替朕镇金府承应，您看如何？
1: 世子
2: 崩。
1: 朱连秀，阿合马大人本来点的就是你，是我从中给你。
0: 班主，请您取过我的琵琶。
3: 四姐，前日你进王府承印，官家一时发怒，便对你拳打脚踢，这旧伤未愈，怎能再添？
0: 师父，你不能去呀！真真，
4: 朱连秀拿出一个锦囊，交到真真秀手中，并叮嘱他。
0: 为你缝制的锦囊，去吧，脱籍嫁人之后，你要上孝公婆，下敬兄妹，勤俭持家，和睦邻里，做一个人见人爱的贤妻良母。
3: 四姐，
4: 侯班主取来琵琶。

0: 朱连秀本是大家闺秀，因为冤案家破人亡，被发配到行院唱戏。这次替真真秀进了相府成婴，结果被关在了小黑屋里。关汉卿急忙忙前去营救，
1: 起风喽，小心火烛啊！
0: 一夜秋风一夜雨，萧瑟秋雨透骨凉。心情忧郁的朱连秀回来了，他看着自己赖以栖身的行院，有如隔世。
2: 关先生，
1: 你们可算回来了。关先生，您这一回又帮了翠仙班一个大忙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不知您用的什么高招啊？
2: 什么说道？八阎王爷要请朱连秀唱戏，那阿赫玛就不得不放任了。哎呀呀，还是关先生的点子高啊！
1: 关先生，你也该给朱连秀搞一张这个啦。
2: 这是什么？
1: 脱籍文书啊。
2: 薄薄的一张纸
1: 儿，还说没有这张纸儿，这唱戏的幽灵就永远也甭想着逃出这个火坑啊。
3: 师父回来了，姐妹们，师父回来了，师父回来了。
0: 朱连秀坐在屋里闷闷不乐，关汉卿和班主示意众幽灵先退下。
1: 孩子们，你们师父要歇息啊。关先生需要啥喊一声，喊一声啊。
0: 关汉卿缓缓走到朱连秀跟前，推一推他。
4: 死机。
0: 朱连秀生气地把身转过去，
2: 看来我要给你爸爸买了。哎呀，心买锁，肝买红，定是气急于胸，不痛不快呀。
0: 朱连秀把手轻轻地抽了回去。
1: 死机，你有话不说憋在心里，可是要与姐成病的。你不说，我替你说。你要走，你要逃，你要脱籍家人，你要
3: 我再也不想

连秀举起琵琶就要摔，关汉卿赶紧拦住。望着手中的琵琶，关汉卿笑了起来。

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推不扁，炒不爆，蒸不烂，煮不熟。大话造人各有所归，天赋秉性千差万别，你朱连秀生来就是唱戏的命啊。什么叫做天若惊鸿？什么叫做眉目流盼？什么叫做领发微步？什么叫做绕梁引音？那就是你朱连

0: 是台上做戏容易，台下做人难呐。
1: 人生在世，当人做人，当气做气，你来看，这就是我的一壶文书，现在就叫他见鬼去吧。
0: 汉卿，你还要靠他安身立命呐。
1: 啊，穷人有病难得一药，豪门无计偏要大补，让恶魔强身健体，与你一世何意之忧？丢了吧，丢了吧，只有这三句才是我关汉卿最好的归宿。第一呀，你不分好歹，何

0: 这是我给到我新改的唱词，是你经常说到到我临死也不曾大喊几声冤枉，委屈的很啊，这一回我想临不了，到我虽是个弱小女子，我也要让老天为到我流月飞雪，
1: 流月飞雪，
0: 让大地为到我抗旱三年，
1: 抗旱三年，
0: 我还要让到我的元气飞剑三丈八年，燃红。

0: 天动地。
1: 是啊。
0: 好，这新改的剧本就叫感天动地，动脉冤。
2: 关汉卿的这番话让朱连秀感悟到自己的舞台生命价值，他翻看着窦娥冤的剧本，竟入迷般地唱了起来。
1: 不啦

子琪。

0: 关汉卿和朱连秀两人正在屋内商讨剧本，此时一位女伶跑过来说，有个男子昏倒在了行院门口。关汉卿让他们速速把人扶进来，然后熟练地给这位男子把脉。
1: 饥寒交加，已是昏迷。
0: 这名男子并无大碍，喝下女伶端来的热汤，不一会儿就醒了。
2: 且问，这可是翠心吧？
3: 是啊，
2: 我找堂妹朱连秀。
3: 堂秀？
2: 堂妹？
3: 堂秀？
2: 堂妹？
3: 堂秀？
2: 堂妹？
3: 堂秀？你怎么沦落到这般光景？
2: 我来大都做笔生意，不想途中遇上一群强盗，将我银两抢劫一空，使我万般无奈，只好求助堂妹来了。
3: 堂兄，不要着急，让我想想办法。
1: 四姐，咱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周连秀摆摆手，示意侯班主别再说了。他拔下金钗，脱下腕上的玉镯，递给朱鹏。
2: 不，
3: 堂兄，你就收下吧。
2: 多谢堂妹救命之恩，日后一定重报。
3: 堂兄，言重了，此地不是你久留之处。

0: 怎么了？
1: 阿赫玛派人抓关先生来呢。
0: 啊？
1: 为什么？听说是关先生救你的时候糊弄了阿赫玛，阿赫玛现在知道了，要抓关先生算账呢。
0: 哎呀，这下糟了，侯门深似海，进去容易出来难呐。
1: 汉卿，怎么办？
0: 走。
1: 去哪儿？
2: 江南。
1: 江南。
2: 对，我正要把咱北方杂剧带到江南去。
0: 对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汉卿，你先走一步，我和翠仙班随后就来。
2: 好，班主，我在大都有一处房产，你把它变卖掉，你做翠仙班下江南的盘费。
0: 哎呀，翠仙班怎么能动你的房产？
2: 哎，从今往后我就是翠仙班的幽灵。

0: 关先生，快走吧！
1: 巴图鲁将军带着士兵围住翠仙班的时候，发现有人从后门逃出，但巴图鲁不急于派兵追，而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走进行院。

0: 庞院内，女灵们正在练功，她们婀娜多姿，如梦如幻。巴图鲁看呆了，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1: 好！朱连秀真不愧是大都第一命令，深更半夜还在练习呀。
2: 八将军，这么晚了您还到我们行院中来，您
1: 像奉阿合马大人之命捉拿医护关汉卿。
2: 关汉卿，一个小小的医护怎么又惹着
1: 医护？虽然不大，胆子却不小，用王爷压相爷。听令，可人算不如天算，巴彦王府的管家正好到相府办事，阿合马大人一问，呵呵，你那个编剧本的这回就算是编砸喽。
2: 将军知道关汉卿不是我们行院中人，您找错地方了。
1: 没找错，刚才我看见有几个人从行院后门跑了。
2: 大将军，您一定是看错人了。
1: 看错人了？那我把他给你抓来看。武士们，全城搜捕，谅他关汉卿也跑不出城去。
2: 八将军，将军平时都是看我在台上演戏，想

0: 将军，您想听什么呢？
1: 我最爱听你唱《照盼儿风月救风尘》。

0: 周仁秀，献丑了。
1: 大都的杂剧就是迷人，你周仁秀的旧风尘，
2: 更是一绝。
1: 眼神这么一转，嘿，就把台下看客的魂给勾走了。
0: 关将军，您知道这戏是谁编的吗？
1: 除了关汉卿，谁能编出这样的好戏来？
0: 对呀，您要是抓走关汉卿，谁给我们编剧本？我们没有剧本演，您还看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别看关汉卿手无缚鸡之力，我还真有点佩服他。他杂剧编得好，脾性也像个草原汉子。
0: 那
1: 不过，将令在手，身不由己呀。
0: 像八将军这样足智多谋的草原英雄，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好。我有办法。
0: 有

0: 巴图鲁上前就要抱朱莲秀，朱莲秀巧妙地躲过了。
1: 真正喜欢的是台上的朱莲秀，台下的朱莲秀。
2: 不管台上台下，只要是朱莲秀，我就喜欢。
1: 难得将军如此厚爱，朱莲秀。
2: 怎么说，你也喜欢我？
1: 草原英雄，人人敬仰。
2: 那我就不走了。
1: 真正知道，朱莲秀早已心有所属。
2: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关汉卿。难道我一个堂堂的朝廷将军还比不过一个一虎郎中？在我们草原，骏马和美女都归英雄所属。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要的是你那颗心。既然你的心已有所属，本将立马走人。
1: 慢一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朱莲秀由许和英饰演，关汉卿由刘凤岭饰演，巴图鲁由扈小波饰演，侯耍俏由李强饰演，真真秀由苏娜饰演，朱鹏由陈宝成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

0: 中去，逢长山来逢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

0: 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0: 这会儿呢， 我不猜了。

0: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真是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他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的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

0: 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
1: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 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别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2: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
6: 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一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呸。
6: 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几个和大暑节气有关的唱段，包括花鼓戏《蔡昆山耕田》当中的选段《赤日炎炎似火烧》，由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窦娥冤》当中的选段《听婆母一番话我心好悔》，以及由李树建演唱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选段《老婆子撞柱写飞剑》。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张鹤林演唱的《丝弦儿》，黄飞虎《反五官》当中的选段《一见匾额心头震》。

年已忘了根本。你是我姐妹，要人寒心。

我爹爹家教姐亲郎都让我做盼臣，时代的重量花灰烬接盘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3点钟，石家庄井陉县秀水村演出晋剧《汉阳堂》，晚上8点是下河东，明天下午3点明宫段，晚上10点是皇后骂殿。这周六开始，石家庄鹿泉区的霍寨村演出豫剧，时间在每天晚上，一直唱到29号，也就是下周三。邯郸歙县129师纪念馆今明两天都有豫剧的演出。7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的下午3点钟，邯郸大剧院演出豫剧《南阳关》，晚上7点半是包公探阴山，周日下午3点是破洪州，晚上7点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邢台市仁泽区希望村今天演出《思贤儿》。7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晚上的7点半呢，邢台信都大戏院有名家名段戏曲演唱会。下周一开始，邢台沙河市赵寺水浦昭寺演出豫剧，会唱到30号，也就是下周四。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我们就来欣赏几段和大暑有关的戏曲唱段。首先我们要听的是一段花鼓戏《蔡坤山耕田》。这部戏呢描述了明朝正德年间，蔡坤山在耕田的时候啊，偶遇了饥肠辘辘的正德皇帝，那他的妻子赐予皇帝饭食了。这位皇帝为了报恩赐予钱财，引发了县官的误解，由此展开了一连串的诙谐事件。剧目通过御饭、过堂、施粥等等妙趣横生的场景表现，描绘出了一群活泼生动的众生相，演绎出一部耐人寻味的喜剧，充分展现了湖湘文化滋养之下的处事风格和人文特色。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赤日炎炎似火烧》这个唱段，描写了大暑节气，农人在高温下劳作的辛劳，以及对雷雨滋润田地的热切期盼。

暑节气天气是酷热的，怎么也不可能会天降飞雪。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想起一部戏《窦娥冤》。楚州大旱三年，清官窦天章怀疑有冤案，没想到被冤者竟然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窦端云。等到父女相见，已经是阴阳两界。窦端云的鬼魂向窦天章来申诉了冤情的始末。原来呀，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想要霸娶窦娥婆媳，窦娥和婆婆不从，张驴儿就起了杀人之心，把毒药放到了羊肚汤，结果没想到被自己的张父给误食了，意外毙命。张驴儿反而诬陷窦娥，并且贿赂了太守陶物，逼迫窦娥屈打成招，定成死罪。临行之时，窦娥对天发下了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飞雪和三年大旱。苍天许了窦娥这三个誓愿。三年之后，窦天章重审了冤案，张驴儿和陶物等等恶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窦娥也终于洗刷了冤屈。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由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窦娥冤》当中的经典唱段，听婆母一番话，我心好悔。

0: 杀人偿命，冤从何来？
1: 斗我含冤死，是非要辨清。我有三世冤，够管你是听。
0: 三世冤，我问你这一，
1: 我要斩而不灵，其枪高挂，其斩斗我一腔热血，飞溅国林之上。
0: 小小年纪，口气不小，本州就医了你的心愿。来，
2: 要
0: 挂上国林。我问你这儿，
1: 如今三不六月，迟日似火，岂斩斗我？要听将下三尺大限。
0: 真是白日做梦，三庄不讲也罢。
1: 一定要讲。
0: 住手！
1: 暂管你听。贪赃卖法，颠倒黑白，欺占斗我，定叫你这畜生敢喊三载寸草不生！
0: 满口胡言，速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豫剧《清风亭》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宋朝薛荣赴京赶考，家里的妻子严氏呢虐待他的妾周桂英，以致命仆人将周桂英在元宵夜于磨坊生下的孩子呀抛到了荒郊野外。周桂英无奈之下将血书金钗藏在襁褓里面作为标记，婴儿呢被以磨豆腐打草鞋为生的张元秀捡到了，取名为张继宝，并且抚养成人。13岁那年，张继宝因为被同学讥讽就回家询问实情，张元秀责骂他，张继宝呢逃到了清风亭，正好遇到了周桂英。周桂英见到血书，发现就是自己当年被抛弃的儿子，于是和张继宝相认，并把他带回了京城。而张元秀夫妻在失去儿子之后老病缠身，沦为乞丐。后来张继宝中了状元，张元秀夫妻就前去相认，张继宝却反目成仇，悲愤之中张元秀夫妻碰死在了清风亭，张继宝最终也遭雷击致死。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由李树剑演唱的选段《老婆子撞柱写飞剑》，他的演唱既悲愤又哀怨，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

张元秀只觉得大了天哪、啊、他

又叫他母子来成全。回头该在那清风亭上，又把这奴才见，哎呀哎哎人生我自来在许什么愿，盼他做女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

一死去，难避烟啊！可怜你。

0: 天哪，我的苍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事时间的时，您可以

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黎元峰，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玉庆演唱的《辕门斩子》当中的《带乌纱》选段。

来自鹿泉的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霸王别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史一红演唱的选段《劝君王饮酒听渔歌》。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铡美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金明和演唱的选段《千岁莫要幸而急》。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打金砖，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兰霞演唱的打金砖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
2: 11点了，喝杯茶休息。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3: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啊，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
1: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没啥。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

0: 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

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嗯，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

0: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3: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

黄鹂，哎呀慢着，人说少年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可就在眼前呐、啊！不成，我得走。哎呦，我再回去。哎呦，鬼打墙了。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小心别忘言，腰中金子吃了一夜冰，将银放在了金瓶中，这就已经三两三，终于打扫左眼里。

0: 哪朋友有能耐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0: 定相会，安娘亲。
1: 好戏押韵。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儿，此时暑气达到极致，湿热交蒸到达顶点，连风啊都裹着灼人的热意，所以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伙注意防暑。炎热的大暑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那么大暑节气雨量也比其他月份明显增多，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在这个时期，咱们农户呢，既要时刻注意暴雨侵袭，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又要做好抗旱保收的田间准备工作。说过节气，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要振兴，乡风必文明。主播华三农关注刚刚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聊一聊这场大会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眼下河北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当前全省夏玉米大多处在拔节期和大喇叭口期的关键生长阶段，容易遭遇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病虫害爆发等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请河北省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杜雄说一说汛期夏玉米该怎么科学管理。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为有效防范强降雨天气对蔬菜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河北省设施蔬菜陆地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日前发布蔬菜生产应对措施建议。由于强降雨后植株抗逆性下降，极易诱发灰霉病、霜霉病等病害，农技专家建议加强田间巡查和病虫监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一旦发现病害中心或突发迹象，立即选用高效对症药剂进行精准防治，遏制病害扩散蔓延。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来听报道。
2: 邢台南河区窃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3: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这就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4: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2: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5: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心里更没点了。要是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2: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6: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谱性的药剂。
2: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0: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正值谷子管户的黄金阶段。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镇马庄村紧抓农时节点，采用疏苗、控苗等管理手段，扎实做好谷子初期管户，多措并举，夯实丰产基础。眼下，在沧州任丘市长峰镇一家农业合作社内，工作人员忙着分装蜜桃打包销售。目前，全市蜜桃种植总面积3300余亩，年产量6000余吨。盛夏七月，定州市东旺村连片桃园迎来丰收季。在村民王建堂的桃园里，30余棵早育桃树硕果盈枝，长势喜人。东旺村桃树种植底蕴深厚，鲜桃品类丰富多彩，村民几乎家家都掌握成熟的种桃技术，是周边家喻户晓的特色种桃专业村。满园桃香持续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昨天，省农业农村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等7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启动全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本次综合整治行动自今年7月启动，到明年3月底结束，范围覆盖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全环节。

0: 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蛋类、蔬菜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环比持平，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6%， 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3.1%， 粮食类、禽类价格小幅下跌，粮食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4%， 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4%。水产品类、水果类价格小幅波动，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2%， 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5%， 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1: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0: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2: 三农词条，
3: 创汇农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建立起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通过现代化种植管理，生产加工出各种有特色优势的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来出口，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创汇农业对出口的商品要求很高，比如会对出口的鲜果严格分级，按级定价，包装和运输也都很讲究，这就要标准化生产出农副产品，使农产品高度商品化，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就是要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像生产标准的工业品一样生产农产品，同时推动产品分级包装销售，不断打造品牌，吸引龙头企业合作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真正实现出口创汇、出口汇农。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乡村要振兴，乡风必文明。近日，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大会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搭建动员、展示、交流的平台，探索推进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文明乡风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也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切实举措。文明乡风建设让农民信念更坚定，文明乡风建设思想政治是根本，本地创新宣讲的方式，丰富宣讲手段，以农民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比如说在四川广元引导培训红白事的主持者知客成为党的理论知识宣传的轻骑兵，知客们把中央文件编成朗朗上口的段子带到宴席上宣传，让村民在快乐中接受了教育，理想信念也更加的坚定。文明乡风建设让乡村治理更加有效，文明乡风建设的深入推进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完善。江苏省晋江市德胜村从拆除村里的废弃化工厂入手，让群众看到了变化，尝到了甜头，产生了信任，为文明乡风建设打好了基础。他们总结的乡风建设让大家看见变化，创造变化，共享变化的思路和实践，助力村里实现了连续10年村干部零违纪，青少年零犯罪，村民零上访。各地持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群众从干部干、群众看到一起干、合力管，文明乡风建设正在提高基层治理的活力和效能。文明乡风

0: 建设让农村文化更加繁荣了。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文明相逢建设中，各地积极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活化利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广东汕头把藏着爱国、诚信、孝亲担当的侨批送到校园，送到村里，让现役的祖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啊，侨批、哈尼梯田、道鱼共生等传统文明正焕发新生，村超、村跑等村字号的文体活动也是火遍了全网，文化自信正在乡村大地上生根。文明相逢建设让农村风尚更清新了。农村风尚培育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是涵养文明相逢、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重要路径。河南省卫辉市南司马村李亚云，网名李福贵，记录传播自己走街串巷卖货、陪伴老人的日常和带老人旅游的经历，带动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村里的老人。各地民间和官方合力推进移风易俗、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也是得到有效遏制，文明节俭、孝老爱亲新风尚日益深入人心，乡村的家风更正，民风更淳，农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我们说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举行，既是对过往成效的检阅，更是对未来路径的再探索。立足新起点，持续厚植乡土文明底蕴，涵养淳朴的乡风民风，一定会让广袤乡村既有山水颜值，更有文明气质。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聊这些，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土壤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十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3: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眼下河北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当前全省下玉米大多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的关键生长阶段，容易遭遇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病虫害爆发等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请河北省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杜雄说一说汛期下玉米该怎么科学管理。
4: 你好，杜老师。
5: 哎，你好。
4: 您现在是在哪里？
5: 我现在是在沧州。
4: 啊，忙着在进行这个全省玉米联查。咱们是从石家庄、邢台、衡水，然后到了沧州哈。
5: 啊，对。
4: 那么一路走过来，查看当前全省的玉米长势、生产的情况，以及呢给出针对性的指导。所以说，您先给我们来说一说此次全省玉米联查的具体情况吧。
5: 嗯，好的好的。我们这一次联查吧，也是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安排，由玉米体系的首席专家崔远红教授带队啊，我们要查看全省从南到北的各地的玉米的长势。从沿途的查看来看吧，今年我省的夏玉米播种基础总体较好，而且出苗比较整齐，种植密度也普遍增加， 群体质量也基本合理。当前玉米大多数是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之间，也正是气生根、茎梗、叶片快速生长的阶段，也是决定后期抗造腐能力和穗粒数、果穗大小的重要时期。从联查当中吧，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由于小麦收获前吧降水较多，土壤湿度较大，小麦收获和玉米播种这个机械反复碾压，踏实了土壤，一些这个玉米的苗行植株较小。第二个问题就是受近期降雨的影响，田间地头吧出现了短时积水，土壤通气性下降，紧邻道路和地头的植株生长发育受阻。第三个问题就是个别地块划空偏晚，尤其是一些密度较大的地块划空偏晚，造成这个植株较高，茎梗偏细，这样的话就后期存在着一些倒伏的风险。第四个问题就是有些地块吧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群苗断垄、密度较低的现象，这主要是说这个播种质量差导致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预测的问题，随着这个汛期的到来和降雨的增加，玉米的褐斑病、顶腐病、玉米鸣和棉铃虫等病虫害的发生风险也在增加。
4: 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哈。确实现在是汛期，您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强降雨啊，包括大风天气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咱们这个夏玉米汛期的田间管理非常的重要。那么夏玉米汛期田间管理的重点是什么呢？
5: 夏玉米汛期管理，我认为重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16个字儿。也就是说，及时排水、分类调控、科学追肥、防灾减损。首先要把这个排水防涝放在首位。玉米虽然蓄水量较大啊，但它并不耐长时间的淹水、田间积水。强降雨发生以后，要及时检查田间的积水情况，尤其是一些低洼地块、粘土地块和排水条件较差的地块，要及时疏通沟渠，排出明水，尽量缩短根系的受限时间。积水排出以后吧，还要通过中耕破除这个土壤板结，增加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的恢复。当没有明水以后吧，也如果有地广田间的地块，也可以滴上一些氮肥和钾肥，这样的话促进这个根系的恢复和植株的生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根据苗情进行分类管理，对于长势正常的地块，重点是保持群体的稳健生长，不能盲目增加肥水。对于苗弱色泽偏淡的地块，可以结合降水或者是适当滴灌追施氮肥，促进苗情的这个转化升级。对于长势偏旺密度较大的地块，要控制氮肥的使用，并根据生育时期科学化控。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注意肥料管理，汛期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出现肥料淋湿这种情况。但也不能在田间积水或者说土壤过湿时大量追肥，追肥要根据地力苗情和前期的施肥情况来确定。要提倡适量分次和这个深施，避免只施氮肥。对于旺长地块要控氮，对缺钾或者说茎梗偏弱的地块吧，要适当补充钾肥，提高茎梗的强度和抗倒伏能力。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做好灾前的预防和灾后补救。大风强降水到来之前吧，要及时清理排水沟，检查田间长势和病虫发生情况。灾发生以后，要第一时间查看倒伏、田间积水和茎叶的受损程度。现在吧，主要是这个玉米植株在大口期之前，对于这个轻度倒伏的这些玉米吧，它一般能够自行的恢复生长，不要盲目的人工扶植。如果盲目人工扶植的话，它茎梗比较脆，可能导致这个二次折断。同时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控，防止这个伤口感染和病虫害的加重。
4: 杜老师，刚刚您也说到了，在全省玉米联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个密度偏大、长势过旺、茎梗细弱的地块。那针对这些地块，如何防止旺长倒伏呢？
5: 对于这类地块吧，核心是要做好控水、控氮、化控和壮梗这四个方面的相结合。首先要把握好这个6到7片展开叶时期的化控，也就是说在这个拔节初期，这个时候吧，这个新叶植株高新叶以新叶为标准吧，这个植株高度基本上是人的这个膝盖的高度。对于这个密度偏大、植株明显旺长的地块，一定要在这个时期选用玉米专用的化控剂进行化控。化控能够很好的缩短基部的节间，增加茎梗的粗度，提早气生根的生长，

0: 量体以后的这个植株重心高度，从而增加抗倒伏的能力。其次要控制氮肥施入。玉米长势过旺，往往与密度偏大、氮肥投入过多以及水分吧充足有关系。如果早追施氮肥的话，会使这个植株进一步拔高，茎秆变细，倒伏风险反而会更大。因此啊，旺长的地块在化控的同时，适当推迟和减少氮肥的用量，一般情况下都在化控7到10天以后再进行第一次这个追肥，而且要适当增加这个氮肥的使用量，不能看到植株长得快就继续追肥。第三个方面吧，要改善田间环境，降雨后吧，如果田间出现明水的话，要及时排水，避免根系长期在这个缺氧的环境当中，造成根系的吸收能力下降，继而导致这个植株生长发育受阻。
1: 病虫害管理这一块儿，我们农户需要做什么呢？
0: 汛期一般情况下都是高温高湿、降雨多，成有利于病虫侵染和传播的田间条件。因此吧，病虫害管理要坚持一句话，那就是加强监测、提前预防、发现中心病株，要及时防治。当前河北省下玉米重点要关注的是褐斑病、顶腐病、荆棘腐病，以及因台风影响河北吹来的这种南方锈病。特别是降雨过程当中啊，和这个南来的气流可能将这个南方的锈病病原菌入侵我省，所以说一定要密切关注质保部门发布的监测预警信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要加强田间调查，现在要重点查看玉米的中下部叶片是否出现黄色、褐色这些这个病斑，同时要查看植株顶部和茎节的基部，注意是否出现了这种变褐发软以及植株突然萎蔫等茎腐病的症状。第二个是要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不要及时这个排出积水，避免偏施氮肥，种植密度过大，田间育碧，氮肥使用过多都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要合理这个进行水肥管理，增加钾肥的供应，这样有利于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抗倒伏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抓住防治窗口期，对于常年发病较重的这个区域啊，要在发病初期，或者是检测到或监测到，病害发病初期或是检测到病害的这个时期啊，要及时施药，可选用登记过的用于玉米的这些病害的三唑类，还有春雷霉素或者说辅配的真菌、细菌的杀菌剂。第四个方面就是可以结合一盆多簇开展综合防控，尤其是说在玉米的中后期，根据病虫发生情况，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科学配施，一次性作业可以兼顾防虫、防病、抗疫和促进灌浆的这个作用。现在吧，我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南方锈病。这个南方锈病跟其他的病害发生不一样。如果说现在台风影响河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南方锈病孢子给吹过来。它是在天气转凉的时候才会发病，所以说在处暑以后吧，提前进行防治。一旦发病，很难再进行这个防控。一般情况下，人们就是说不发病不治，又看病害以后才开始这个治。但是吧，他一旦这个发病以后，它蔓延的特别快，一天它就能够使这个叶片全部变黄，2-3天之内吧，叶片就能够变干。所以说，一旦发病再进行治，那基本上就相当于癌症。但是如果在发病之前，在潜伏期，在8月下旬的时候来进行这个防，这事儿就比较简单。那么这个防的话，现在这个农药方面吧，也登记了不少的这个有效的防治南方锈病的一些药物，像这个苯米甲环唑之类的，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药。
1: 就是咱们要提高警惕，
0: 对，
1: 把这个病不当回事儿，
0: 对，
1: 等到它发病了之后，再有点亡羊补牢，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因为这个病吧，一旦发病扩展是相当的快。虽然说这个扩展快，但是它这个流行规律现在比较明确，就是说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往河北吹，到8月下旬的时候天气转凉才开始发病。那么一旦台风影响到河北，那么在处暑前后，我们就去进行2次或以上的这种这个杀菌剂的喷施预防，这个基本上也能够控制住。
1: 好，明白了。
0: 总体来说吧，汛期的玉米管理要突出一个早字儿，积水要早排，旺长要早控，病害要早查，灾害要早防。只有根据不同的苗情和天气变化进行精准管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汛期灾害的影响，为玉米稳产、高产、丰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好的，谢谢您，杜老师。
0: 嗯，不客气。
2: 感谢专家的详细讲解，汛期下玉米管理环环相扣，排涝、追肥、防病、防倒，每一步都不能松懈。对于咱们河北广大种植户来说，紧盯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后及时分类管理，依靠科学技术降低自然灾害影响，就能稳住玉米长势，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郎李自然色迷心窍，他一想到花牡丹的模样，就像丢了魂似的。好不容易盼到二更已过，王府的人大部分都走了，他急忙来到洞房要会美人，哪知洞房的门关着，他轻轻叫门，怎么怕声音大了吓着新娘吓着美人？连叫两次，胡黑听见了，哈哈，新郎来了，叫我把他打死。对，打他。不对，他没进门呢，进门我打他也不对，他还没我话呢。我二哥说了，他得叫我，我得喊郎君，喊完郎君了才能打他。没说完话，不能打，我先叫他进来。傻小子挺有意思，你怎么教的怎么是，差一步他也不动手，这也有好处。就这样，他蹭就来到门口。别别看胡奎长得坨那么大呀，可不笨呐，他功夫好啊，悄悄把门栓给拉开了。他又回来了，往床里边一踢呗，他听动静。李自然再次推门，夫人，我进来了。哗，门开了，哎呦，差点把李自然闪倒。怎么？他以为门插着呢，这门一开，加上喝点酒，本身就头重脚轻，差点摔了。哎呦，娘子，你在哪儿呢？你别看胡奎看他看得挺清楚，他看胡奎看不见，为什么呢？外边有月亮，通亮通亮的。李自然把门开开，他从外边往里走，里边黑咕隆咚的，他往床边去。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呢？别不好意思啊。胡奎想起来，有意思。哎呀，下步该我捏嗓子说话了。
3: 哎，郎君，奴在这儿呢。
2: 哟，就这一嗓子，这李自然呢、也分不出谁了，可乐坏了。哎呀，娘子啊，你可想死我喽。说着来到床边，往里边一摸，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摸在胡奎的肚皮上。是啊，胡奎穿着新娘的衣服，他紧呢，他早就撕开了，加上喝的酒吃的东西，肚子都撑起来了。李自然一摸就摸到肚皮上了，这一摸到肚皮，这胡奎乐了，嗝儿嗝儿嗝儿。李自然心想，干嘛呢？嘿，你怎么的了？哎呀，娘子啊，你干嘛跟我开玩笑？他脑袋往前一伸，胡奎看你干嘛摸我肚子玩，这多可恨呢！得了，我呀掐死你吧。他把两手伸出来，胡奎的两手像大蒲扇一样，那手指头啊就跟那铁棍一样。他练过鹰爪力的功夫啊，一看李自然把脖子探出来了，他一伸手，正好把脖子给卡住了。赛诸葛是肉脖子，怎么能架住这一下子？他想喊都没喊出声啊，就看他蹬蹬腿儿，伸伸胳膊，马上没动静了。胡奎看，怎么样，郎君儿，说话呀，郎君儿。没气儿。哎呀，你也太不近恰了，我连你什么模样都没看着。算了算了，给你。他拎着脖子哗哗落，啪就给落到床上，转身再站起来。哎，我没事儿，把他整死就得了。哎呀，渴，哎呀，我得喝点水呀。他到八仙桌一摸，石巾那上有

0: 人家给呀、晾的不凉不热的茶水。刚才李自然这么一蹬的特别巧，桌子一晃的糊落地下，打了水也洒了，没水怎么办呢？他悄悄就出来了，干嘛找水喝呀？特别巧，有个丫鬟出来解手，一看洞房门大开，搭里边呼出个大个子，逐天逐地的，十五的月亮特别亮啊。他仔细看是个女的，满脑袋花，穿着大红衣服，敞心露怀，露着大肚皮。丫鬟的妈呀，这不是夜叉吗？这个女的撒腿就跑，不好喽，洞房里闹妖精喽。爷爷之间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呢、这边喊那边喊，闹妖精喽。前面人听见了，怎么回事？哪来妖精啊？其中最敏感的是花面狐余化娇。余化娇一听，不好，坏了，我们上当了，快快去抓人。余化娇在这干嘛呢？陪着李自然两个师傅呢，也是他的师傅，他是后拜门的，就是冯道亲、冯道德。这两个人呢、反汪朱宸豪，拿他们当祖宗一样，当神仙一样啊。他们两个特意赶来为徒儿李自然呢贺喜，所以在这吃喜酒，不能走啊，就住在这儿了。余化娇在这陪着，听见喊声，冯道清、冯道德噌就站起来了，快点灯，快点灯！时间不大，唰，后院灯就亮了。这阵啊，胡奎摸到了厨房，咕嘟咕嘟喝了好几瓢凉水，精神多了。哎，这回行了。哎，我上哪儿去啊？我得找二哥去。二哥呀，他喊上了，这一喊不引人注意吗？呼啦，前院人都过来，人远都看见了，这个大个子穿着花衣服，满脸的胭脂，嗨，什么人？嘿嘿，肉人。冯道清、冯道德过来，无量天尊，你是谁？
1: 不认识啊，我不新娘吗？
0: 呸，你什么新娘？说实话，你谁？余化娇站着一看，哎，这大哥这么眼熟呢，你叫什么名？
1: 哈哈，不认识啊。告诉你，
0: 胡奎，胡仲颖，有个外号赛梦熊，神力，神力赛梦熊。余化娇听了，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差点没昏过去啊。哎呀，这胡奎怎么上这儿来了？而且到洞房装新娘，这还了得？甭问了，王守仁手下的差官恐怕都到了。来，快把那送亲的围住，别让他们跑了。他这一喊，裘月、黄丹、黄坤就奔西棚来了。干嘛？来找常吉、郭云等人。这几个人听见了喊声啊，头一个站起就是焦芳啊。焦芳不放心这个傻徒弟，徒弟缺心眼儿，师父再不照顾他还有命吗？哎呀，长吉、郭云，不好，后边动静，快去。好，就得说老英雄焦芳身法特别快呀，一纵身唰窜出有两丈多呀，蹭蹭蹭，很快先到后院。来到后院一瞧，有两个老道都七十多岁了，围上了胡奎。余化娇在旁边命人来把这小子给我绑上。那胡奎能让吗？没有兵刃不怕，这两个拳头像那皮锤一样，
1: 谁敢过来，过来我就打死你。
0: 焦芳急忙来到切近，妈，哎，请问前边两位出家道长可是冯道清、冯道德吗？无量天尊，什么人？他们扭头一看，来一位老者，年近七旬，须发洁白呀、虽然皱纹堆垒，二眸子烁烁放光。什么人？
2: 哎呀，老朋友，不认识了吗？
0: 我乃沧州焦芳师爷。哦，是这焦芳啊，已经把送亲的外边衣服款了，剩里边一身的短靠。冯道清、冯道德一瞧，嘿，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为什么？ 前往我讲过，冯道清、冯道德也是少林寺的僧人。当时焦芳和焦芳弟弟焦普也在少林寺学艺，他们都在一起。由于这两个人呢、他们背师叛祖，投了道家，反过来又领人攻打少林寺，被焦氏弟兄把他们赶跑。冯道清、冯道德从此隐居学艺，这么多年今天到这儿出现了。焦芳说，冯道清、冯道德，你们还有脸见我吗？20年前你们欺师灭祖，背叛师门，投了三清教，后来我们俩交手，你是我有背的鹌鹑斗背的鸡，我要是你们呢、永远不露面。你们到这干嘛？难道要报当初之仇？冯道德说，萧芳啊，你还算明白，没老糊涂，常言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当初你欠我们的债，这次我们要报仇。跟你说实话，我们保宁王千岁，我的徒弟就是李自然，你到这儿来你还想好吗？说着冯氏弟兄晃双掌就要会战交方。胡奎着急了，
1: 老头师傅，不用你，有徒弟呢，我吃饱了喝足了，没地方消化神儿，把这老道交给我，你躲开躲开。
0: 交方本来说，孩子你不行，哪知道他个儿也高，腿有长，一步弄六尺，两步就来了一丈二，很快来到冯道德近前。焦芳没办法，
1: 胡奎啊，小心。没事儿，我二哥呢？
0: 这不都来了吗？关云说我在这儿呢，兄弟啊，怎么样？
1: 哎，行了，挺美呀。
0: 挺美呀。郭云呢也没细问，这阵群贼都围上了。大家一看胡奎在灯光下，再看那还有看呢，心里琢磨，军师哎，军师哎，你怎么跟他成了亲了？这不自找倒霉吗？哪来这么夜叉呀？甭问，那个人有意，也不是江湖人，肯定是坏拐子郭云了。就在这阵后边丫鬟过来了，了不得喽，我们军师被掐死在洞房里边了，军师死了，你们快看呐。
1: 啊，
0: 冯道清、冯道德一听啊，机灵打寒战，什么，我徒弟没了？这两个老道也没安好心眼，他们是想依附反王，叫他徒弟呢当军师，说实在的，想把兵权弄到手。还没等起兵呢，徒弟死了。无量受不了的佛，我徒弟是谁掐死的？
1: 胡奎乐了，我掐的，那小子不是玩意儿，他死乞白赖的摸我肚子，碰我肚脐眼儿，怪痒痒的，我一摸他脖子太细了，还没使劲，他就蹬腿了。
0: 群贼一听啊，都替李自然可惜呀，觉得死的太不值了。哎呀，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至死还琢磨呢花牡丹美，唱一声绕梁三日。冯氏弟兄不认识胡奎啊，小娃娃，你为什么要掐死我徒弟？
1: 谁你徒弟？
0: 就是洞房里那个
1: 新郎啊。
0: 对，
1: 哼，死了死了吧，他脖子太糟了，不禁碰，活着没用。
0: 小娃娃，你害死我徒儿，贫道要替他报仇。哼！冯道德上来，来到胡奎的近前，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舔，上牙膛，蹭，平地蹿起有一丈二十多高，随后一晃他的右掌，干嘛？奔胡奎的百会穴拍起来。一般人这一掌脑袋就碎了。把焦芳吓一跳，哎，冯道德，你慢啊！冯道德急忙把手往回一撤，焦芳，你干什么？这个傻孩子是我的徒弟，叫胡奎，你呀，别对胡奎下死手，跟我打，
2: 胡奎不干呢。
1: 哎，老头师傅，不用，我把他徒弟给掐死了，他要报仇打我，不整合适吗？
0: 你帮忙干啥呀？用不着，用不着。
1: 哎，老道啊，咱俩怎么打？
0: 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掌就足以。
1: 哎，那不过瘾，你打我三掌吧，完了呢我再打你，我踢你三脚。
0: 冯道德想，就我这掌，三掌开杯，力能开石，你脑袋就是石头也架不住我一掌啊。你是死到临头了还想踢我三脚，我先把你打死了，你踢我什么？到阎王爷那去吧。
1: 好吧，娃娃你接掌。
0: 群贼一看可乐了，以为胡奎这下子非玩完不可。萧芳把心也悬起来，傻小子，你怎么一打仗就来个三下踢三下呢？有一个人担心了，谁呀？花面狐余化娇。余化娇可知道胡奎的厉害，他连忙来到冯道德近前。道长，不要喝他什么三掌对三踢的，不行。
1: 嗯，怎么了？
0: 哎呀，这小子是铁疙瘩一样，打不了他。我亲眼见到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和他俩在济南十字街前对掌一踢三下。法坤长老打他三下没把他怎么样，这小子打法坤，法坤吐血了，到现在刚养好啊。老人家，你别跟他置气，一掌把他拍死，哎，打哪打哪吧，怕你不行。这句话坏了，冯道德受不了了，
3: 心里话，什么？我还不如法坤吗？您的法坤不就是宁王的替僧吗？他也就是穿着僧衣拉着架子往莲台一坐，看着好看，有什么本事？我是干嘛的？我跟焦芳齐名，我比焦芳的本事多得多，我连他的徒弟都打不过，那我活个什么劲儿啊？那我就应该死。
0: 嗯，余化娇，你怎么说话？难道我还治不了个娃娃？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我替李自然报仇，一定要把胡奎治死。
3: 哎，余化娇心想，你这不是找丢人吗？
0: 没办法，只可退在一旁。
3: 郭云凑过来了，
4: 哼，武帝呀，不行啊，这个老道可比那个法坤要厉害多呀。
1: 谁叫法坤？
4: 他都忘了那个打吐血那个。
1: 谁给打吐血了？
0: 哎呀，得得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冯道德一看胡奎傻呵呵往那一站，抻着脖子等挨打，便把袖子挽了挽，把右手伸出来一较劲，用了七分力量照定胡奎的顶梁。砰就一下，他以为这一下就把胡奎打死了，哪知胡奎呀纹丝没动。群贼吃惊，冯道德连冯道清都大吃一惊，
3: 这娃娃岁数不大呀，气功能练到这个程度，
0: 接我七分力量的掌法，可了不得。
4: 嗯，再来一下。
1: 哎，老道，你怎么带些气儿的打呀？我给你数着，你不还有两下吗？快！
0: 好，冯道德这次用十分力量照着胡奎的顶梁。砰！只见胡奎微微一动，冲老道又笑了。
1: 哎，这下还行，有点劲
0: 儿。
1: 嗯，有两下子，
4: 行，看来你死不了
3: 啊！冯道德心的话，这小子怎么那么气人呢？傻气人，我死！
0: 众人也觉得奇怪，胡奎什么时候练这身本事呢？说实在的，他多亏啊跟着有岑童学艺，岑童会教啊。他把人的潜在能力都发挥出去了，所以才接了两掌。冯道德冯道清可吓坏了，心想，我们什么身份啊？我们是剑客身份啊，这次诸神的豪华重金把我们请到这儿，拿我们当神仙恭敬着，这是头一次露面，就这么个娃娃，如果我们打不败，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去见诸神豪？那就威风扫地，真就是老死在深山老林不能出世。
3: 哎呀，就凭焦芳能教出这么好徒弟，

0: 真没想到，看来我们弟兄啊，躲在了深山老林，自以为本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世上没人敌，就这么还打不败啊，我们把自己估计太高了。甭管怎么地，这一掌只许赢不许败。就这样，他一运气，你这么说吧，他把吃奶的劲儿都运到右掌上，那胡奎呀、还傻呵呵的。
1: 哎，老道，剩一下子了，快点啊，我还等着踢你呢。
0: 冯道德把牙一咬，要你命。这掌地都一呼声，胡奎和老道他都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
1: 哎呀，好厉害呀。哎呀，老道你真狠呐，
0: 把老道震得脸乌就红了。哦，没把他打死，没把他打死，他该踢我了，我行吗？他有点被叫住了，这都遇上茬了。但有一样，你不让人踢不行啊，你打人三掌，人师父看着的没动手，现在孩子要踢你，你不让踢，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丢了名声啊。哎呀，就这无名小辈踢我一脚又能怎样，就这样拉好了架，王八你就开踢吧。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刚才打着三下好疼啊，差点要我的命。
0: 嗨，他一抬腿奔老道下三路就踢过去，可万没想到，就像踢到棉花包上一样，老道一动没动。为什么呢？他的腿倒在切近呢，觉得劲泄了。胡奎想，哎呀，
1: 这老道真不含糊，就我这一脚就是踢大树也得晃三晃啊。哎，看着第二脚的。
0: 胡奎也攒足力气，他这一下子就是铁柱金刚也得踢翻滚啊。哪知道冯道德这次还是纹丝儿没动，就像脚下生根，稳如泰山。大家不由得暗暗竖大拇哥呀，冯老道有两下子，剩最后一脚了。胡奎说，我可再踢了。一抬腿，突然胡奎心里一动，不行，这脚也白踢呀。哎呀，我怎么治他呢？
1: 嗨，有了，我白毛石大爷教过我，我得呀这么的治死这个老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他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他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

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

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

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

0: 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零一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张颂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谨防饮食不当导致夏季腹泻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来讲解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腹泻呢是夏季比较常见的疾病，可别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拉肚子，如果说不加以治疗，有时候还会酿成大祸。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三伏天调整饮食，又应该如何预防夏季腹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张颂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你好。
2: 啊，你好。
1: 咱们最近有接诊过这样夏季腹泻的患者是吗？
2: 现在那个夏季腹泻是常见的那个健康问题，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病人也比较多，然后前两天就接诊了一位类似的病人。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前两天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然后老人送至急诊科时已经呈现了休克的状态。据家属的那个病情的反应，老人由于平时比较节俭节约，前一天将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食物拿出来吃了，没过几个小时在家里就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但在出现腹痛、腹泻症状之后，家属和患者都没有太在意，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拉肚子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老人腹泻不止，脱水、身体发热，甚至出现了大便带血的情况，才到来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急救室。然后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化验检查，然后确定了病人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经过抗炎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最终这个患者恢复了康复，好转出院。
1: 还好这个结果还比较好。在此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夏季炎热，夏季腹泻是很常见的问题。在夏季当中，我们应该注重自己的饮食卫生，减少生冷食物，确保食物彻底煮熟，然后生熟食物分开处理，避免交叉污染，注意自己的饮水安全，避免饮用生水、井水或未经消毒的果汁、奶制品，同时也应该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保持家居环境的清洁，然后外出携带消毒湿巾，及时清洁的双手，然后保证自己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1: 好嘞，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刚才以上这些方法不顶用以后，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进行处理哈。再一次感谢张大夫的介绍，好，再见了。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来讲解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嗜铬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入群来收听节目直播。

0: 解到的话题是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是个细胞瘤的这么一个话题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二院最近是多部门联合治疗了一个多发是个细胞瘤的这么一个患者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位患者。
1: 好的。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8岁的一个男性啊，他是2年前因为怀疑胆囊的问题吧住院，当时有这个心慌啊、出汗啊、头晕啊、气短等等症状。到了医院急诊以后呢，经过检查发现他血压当时是220。高压到220。当时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他有腹膜后有多发的肿瘤性病变啊，结合他的病史。考虑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腹神经节瘤，也就是说腹膜后的这种是个细胞瘤啊，肾上腺外的这种是个细胞瘤。什么叫是个细胞瘤？其实是个细胞瘤就是分泌一种血管活性物质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激动这个尤其在人比如说我们要在战斗的时候，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就会分泌这种活性物质啊，我们称之为儿茶酚胺。但是这是正常的生理量。但是嗜铬细胞瘤就是这种瘤子，它会自主分泌大量的这种激素啊，会导致人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明显的异常。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啊，心率快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这种长期的困扰可能会损害全身的各个器官啊，尤其在心脑血管方面风险很大的。所以说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血压就到220。而且是腹膜后多发的啊，这个瘤子分布的位置比较分散啊，分别位于左侧的肾动脉以及腹主动脉腔静脉啊十二长后方啊，还有这个腔静脉和这个长细胞上动脉之间等等各种的重要器官的夹缝之中。
0: 是有四个瘤是吗？
1: 四个，同时发现四个。这个病人从发现瘤子以后呢也是多方的求助吧啊，因为他2年的时间也历经多家医院的这个
0: 诊治
1: 这个求助啊，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吧，没有人给他去接诊这个手术啊，当时他自己考虑说有人大夫说他这个肥胖啊，让他减重啊，然后再说手术的问题啊，其实我考虑可能一是这个病人本身这个瘤子比较多啊，而且活性很高啊，因为他这个血管活性物质诊断最高的指标能比正常人高出30倍。你看我们正常来讲高出4倍就可以确诊这个肿瘤，它是高出30倍。这个30倍的这个活性物质分泌导致全身各个器官都有损害和影响。它已经出现了血管瘤样的这种损害啊，所以说啊，再加上这个手术位置分散啊，这个手术难度也相对比较大啊，再加上现在可能目前大环境吧，大家都不愿意去冒险，我估计这也是一种因素。当时他首先到我门诊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病例我也有点不敢接啊，因为2年了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救治医院。那肯定无论是从病情上讲啊，还是这个患者期望值上讲，还是患者身体状况讲，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但是病人当时这个特别渴求去治疗，因为这个病已经困扰他2年。这个瘤子在体内呢也无时无刻在损害他的各个器官的功能，让他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恐惧的状态。
0: 他有什么具体反应吗当时？
1: 他自身的反应还不算明确，就是除了血压高控制不好之外，一个后边我们可能提到这个是个细胞临床症状，他这个血压不一定就是说完全发作让你有不适感觉，但是正因为这种不适的感觉，他的器官损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他就又跟我说，他说让我想想办法。后来我就仔细的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的过程以及他的所有检查资料看完以后，我心里有一定的把握啊，因为他随着瘤子部位比较分散，但是每个位置我们都做过啊，所以对每个位置的解剖我们都有所熟练啊，虽然没有做过他这种同时四个的，但是单个的我们哪个位置手术位置都涉猎过啊，所以说从手术来说，只要是我们设定好手术的顺序，

0: 我觉得手术拿下来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我真正敢接这个病例的真正原因有两点啊，一个呢是病人的态度啊，他这个治疗迫切啊，而且我告诉他风险很大，他说我接受，他说我这样活下去我也很难受，
1: 嗯，
0: 是吧？能这个已经困扰两年了，他就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他的态度啊，决定了，因为我说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对于疑难病例啊、复杂病例啊，然后病人的态度有时候是我们医生的动力，
1: 对
0: 啊，这是我接诊给他继续看下去的一个动力。第二个原因，真正我们考虑我们医院的综合实力。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
1: 嗯，
0: 各个科室都是很强势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涉及到多科室的合作，比如说这个病首先我们要把血压给它好好的控制，
1: 嗯，
0: 啊，内分泌的功能给它详尽的了解，
1: 对，
0: 这个我们医院内分泌科都有很强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医院像麻醉科呀啊，它在这个麻醉这种病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啊，我给举个例子，就是这种瘤子我们在术中移动瘤子，血压会迅速上升，
1: 嗯，
0: 等把瘤子切下来啊，血压会迅速下降，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旦知道这个病的病因，麻醉师知道什么时候他去用升压药，什么时候用降压药，
1: 嗯，
0: 这有很丰富的经验啊，我相信我们医院麻醉师医师团队都有很丰富的这种操作经验，
1: 嗯，
0: 再加上像我们医院这个各种内科啊，像这个心血管内科呀、消化科呀、呼吸科呀，
1: 嗯，
0: 等等等等吧，所有的内科啊，他都在这个处理这个儿茶酚相关的其他的并发症上都有经验，都有能力，
1: 嗯，
0: 术后病人在恢复中肯定也有很多难度，但是我们医院还有重症医学啊，都很强势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诊断啊，因为它是四个瘤子，
1: 嗯，
0: 那会不会再有第五个、第六个？
1: 嗯
0: 啊，这也是我当时担心的问题。如果漏诊的话，它有可能会短时复发，这也是我们不想再看到的问题。
1: 嗯，
0: 像我们检验影像啊，都有很大力的这种能力去支持我们去定位这个病变。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个病变呢，当时我在脑海中就分了四部分吧。
1: 嗯，
0: 第一部分内分泌去准备术前的工作。
1: 嗯。
0: 麻醉师啊，去确定术中病人的生命体征的安全。
1: 嗯，
0: 我重症医学是保证患者术后的恢复。
1: 嗯，
0: 我呢只负责我设计我手术方案。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术前和影像科、检验科去沟通这病变的性质和病变的位置以及比邻关系。
1: 嗯，
0: 然后再和我们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说大血管操作的问题。
1: 嗯。
0: 胰腺的问题、十二指肠损伤等等各种问题，我们有相关的肝胆外科呀、胃肠外科呀、血管外科呀等等给我大力支持，
1: 嗯，
0: 啊！再加上病人术中如果血压波动多、出血多的话，我们血库也是那个这个血量相对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
1: 嗯，
0: 这也都给我们大力支持。我们术前经过多科室的多次的磨合吧，
1: 嗯，
0: 把这个整个演变过程、整个疾病的治疗演变过程呢。其实都已经演变了很熟练了，到哪个位置有什么问题，谁来解决，啊，都商量的相当完善的话，我们才去完成这个手术。
1: 嗯，
0: 当然这个手术从早晨到我们做完大概是8个小时，其实8个小时里边，关键的在麻醉这一块啊，因为它有各种的数值监测啊，然后我们术中因为它病变的分散，我们还有术中改变了2次，一共相当于3次体位，这个完成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手术下来时间也可能看着比较长，
1: 其实
0: 真正我们外科操作时间可能就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啊，现在想起来，其实我们对这个病例治疗起来，啊，如果没有我们医院这么强大的这个各科室团队的这个合作的精神，以及我们各科室的都有很强大的这个专家的支持啊，其实我们不敢接这个手术的啊。举个最简单的，这个正常我们关于这个病的术前准备呢，比如我们说明书上用的分辨明60毫克已经到说明书的最大剂量，
1: 嗯，
0: 但这个病人我们准备下来以后，这个。是相当于120毫克每天的剂量，
1: 哦，
0: 啊，相当于是我们正常量已经超越了正常量的2倍，
1: 嗯，
0: 啊，超越了它那翻倍了，这个说明书规定的最大量，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超越了说明书、超越了诊疗指南的一种尝试，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例呢确实很特殊，就这种情况，我们血压也只是给他准备到勉勉强强，所以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么个

0: 做这个科室啊，给我们就极力支持，这个手术我们肯定估计成功概率是不高的，而且我也不敢接。所以说我在这儿我也感谢我们这个整个医院的各个团队吧，啊，今天有提到的有没提到的，真的在我们这个病例里边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真的是叫谁谁来，啊，然后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手术顺利完成啊，当然病人出院，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啊，后续呢，这个病人在门诊复查过程中，我们还在进一步关注这个病人。
1: 嗯，哎呦，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讲的这个过程，觉得真的像打仗一样，就真的是一个多部门的一个联合。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每一个点位都是在这个行业里的专家。然后，其实每一个人尽管说自己的水平很高很，但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这些内容，所以都是一个大家伙的共同的一个努力。当然，也是这位患者的福音，他也是找到了一批好的大夫，一个好的团队。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次手术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其实就是多部门的一个联合，一个协作，是吗？
0: 对的，啊，因为他这个病人，这个肿瘤啊，位置也比较分散，也比较刁钻，啊，他这个体型啊，但不是说有歧视的问题，体型的确也不利于我们的手术暴露。
1: 嗯，体重很大是吗？
0: 他是属于内脏脂肪偏多啊。
1: 哦，
0: 这个其实我就说这个，我们外尤其搞腹部外科的大夫肯定都理解，内脏脂肪多的话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困难，
1: 手术很麻烦，
0: 再加上这个因为血管活性物质比较高啊，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二叉酚相关的并发症。
1: 嗯，
0: 啊，这些都是难点。其实正常我们在临床中啊，这个是个细胞瘤啊，在真正的高血压疾病里边，它其实占比并不高啊。你的统计呢，它就不足1%的比例。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的确危险性相当比较大啊。刚才我提到这个东西，它分泌了超生理量的这种二叉酚，刺激你全身的机体啊，导致你全身各个器官都有影响。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表现在血压啊。对错表现血压啊，其次就是对你心脏啊、消化系统啊、肾脏啊、神经系统啊都有各种的损害。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难治的病。当然治疗过程中呢，其实这个病的关键啊，我老是给病人说，这个病的关键是在术前的充分准备。因为这个嗜铬细胞瘤在之前大家对这个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文献报道死亡率50%能达，最高报道的死亡率50%，
1: 那太高了，
0: 哎，就是2:1啊，对吧？就说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它就死亡率能50%，最高的一个报道。现在我们经过充分准备以后，现在手术成功率98%-100%的报道。所以说这个术前准备相当重要。这是我们这个病的关键。
1: 对，知己知彼。
0: 哎，真正的我有时候我可以病人沟通，我说手术谁做都一样，但是准备不一样。一定要准备充分。
1: 对，充分了解这个。
0: 哎，对对对。
1: 确实，它相当于是在手术当中把刚才说到的四个瘤子是给它切掉，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0: 哎，对的。你像我们正常其实嗜铬细胞的多发肿瘤啊还是少见。在我这么多职业生涯里边，我见过一个区域啊有多发的啊，或者说一个区域术后有复发的啊，复发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但是同时在不同区域里边长四个，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碰到类似这种病例啊。其实对这种多发的在临床上还是相对罕见的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类似这种情况啊。
1: 咱这个嗜铬细胞瘤它一般就是长在这个腹腔内，在这个肾动脉这个位置。
0: 其实这个嗜铬细胞瘤呢，我们这个也是个通俗的说法啊。它主要来自一个是来自肾上腺啊，肾上髓质啊，第二个呢，就来自于神经节啊，还有嗜铬细胞的神经节啊，这个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主要的病变位置还是在人的双侧肾上腺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归我们泌尿外科治疗比较经验呢？因为肾上腺疾病、外科疾病归我们泌尿外科管。腹膜后具体说这个长到神经节的，它可以从颅底到盆底任何部位啊，只要有这种还有嗜铬细胞的这种神经节，都可以来源这种细胞，我们统称为副神经节瘤。其实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听了觉得有点可笑，就是我们膀胱上都可以长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之间膀胱上的这种嗜铬细胞瘤，这种病人表现最主要特点，排尿过程中血压升高。然后排尿可能诱发晕厥。 哎，然后你检查发现膀胱有病变，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嗜铬细胞病变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啊，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于定位诊断困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
1: 也就是说确实这个身体上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长，它都会分泌这个儿茶酚胺，导致自己的这个血压升高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它的这个具体表现，您比方说它血压升高了，和我们常规就是理解到的高血压的那种表现也是一个表现吗？头晕、脑胀，然后晕厥，也是这些表现是吧？
0: 对，你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症状诊断啊，甭管它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还是没有这个明确病因的，血压升高啊，都可以称之为高血压。血压升高以后啊，这个会出现头晕呐、心悸呀、这种甚至于出汗啊、这种现象。而它这个嗜铬细胞六它在发作的时候，的确因为这个过量的这种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相当于是人处于一个高度应激状态啊，就好比这个拳击手在准备拳击的时候，这时候他肯定这种
1: 很兴奋，
0: 就属于这种状态，所以说在这时候病人会出现啊这个心慌的问题啊，心率增快，另外
1: 感觉全天都在绷着一根弦，
0: 全身血管都处于一种收缩状态，所以血压会升高，同时呢，因为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啊，这个会对脑组织产生冲击或者影响脑部的血供，出现头疼，再加上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处于出汗的，
1: 对，
0: 所以说出汗、头晕头疼，再加上心悸啊，这是这个病的一个三连征的表现。当然出这个症状也未必一定是嗜铬细胞瘤啊，你比如说我们好像低血糖的症状啊，对吧，
1: 这个症状挺常见的，
0: 低血压呀，它都有类似这种表现，所以说有这个症状未必是，但是如果有这个症状，我们同时在合并的一些其他情况下，我们都要注意了啊，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有这个症状同时有高血压，尤其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啊，我们不好控制啊，或者说病人还有高血压，同时还有体位低血压的发生，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体检呢或什么发现了肾上腺有占位性的病变啊，尤其在这几年我们那个新冠之后啊，大家体检查肺 CT 的比较多，这样发现肾上腺占位病变的比例也比较多，但是发现了以后好多也处于无功能的，但是有部分人如果在合并高血压的话，也得警惕这些有活性的肾上腺的病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长期这个儿茶酚胺导致的这个心脏病，你像我们见到扩张心，有的时候也和儿茶酚胺有关系，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头晕心慌出汗，再加上我们这个血压的顽固啊不好控制啊，或者频繁发作的呀，或者有这个低血压表现呢，或者肾上腺的问题啊，或者是儿茶酚胺那个扩张心肌病等等这些问题出现，应该警惕嗜铬细胞瘤的发生。
1: 那它这个嗜铬细胞瘤，我们知道它会称为隐形的血压炸弹，那刚才这个血压炸弹我们已经了解了，它为什么隐形，是不好发现吗？
0: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家对高血压可能更熟知，但对高血压的病因未必了解啊。当然这个一方面有医生的这种意识，也有患者的意识，因为医生的水平啊经历啊也不是特别普遍，就是说你来了高血压我就给你找找高血压的原因，而且普遍的做法呢也可能存在着，有了高血压先给你治疗，只要把血压控制下来就好啊，所以说对于这种病因的探索，这种做这种可能做得不够。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问题啊，高血压很常见的一个症状诊断，那别人吃药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多检查呢？这也是可能第二个问题啊。所以说他吃，再加上这个嗜铬细胞血压高不是普遍的现象，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高，他有的人就是不高啊，甚至还低血压，所以说这时候他就会忽略这方面的检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病变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统计从颅底啊到盆底，任何这个神经节还有嗜铬细胞的这部组织都可以来源这个肿瘤，那我们对于这个肿瘤的发现定位都很困难，
1: 不好找它了，
0: 所以说你在五毫米之下你现在容易发现，如果五毫米以上你可能影像发现相对容易，但是五毫米之下你就很难发现，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诊断这个病的一个原因，当然了，它在真正高血压的统计里边，它是不足1%的，所以说我们也没必要就说 我一定去把这个详细的去查询到啊，也有只
1: 概率很低。
0: 哎，当然最基本的要做到，你血压高了，如果血压能控制好。

0: 话，能再找原因的情况下还得找找原因，但是也不太特别强求啊。为什么？因为高血压的这种诊断，只要把血压控制住啊，它就可以阻断大部分这个疾病对你身体产生的损害。
1: 这个室个细胞瘤它影响到的血压，它是属于长期影响吗？还是忽高忽低啊？
0: 好，这个室个细胞引起高血压，我们分这么几种类型啊。一种呢是发作性高血压啊，就是它平时血压是正常的，在有诱因、没有诱因、没有规律啊情况下，可能突然升高啊，这是一种发作性高血压。还有一种呢是持续性高血压。啊，就是血压一直处于较高的状态，像我们今天说这个病人，就是叫做一个持续性高血压啊，他并没有一发作性高血压，他这是持续性血压升高。持续性血压升高，其实病人并没有血压升高的这种症状，因为他已经适应这种高血压，
1: 对，长期都是这样。
0: 所以说这是一种，就是说血压一直处于高的状态，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血压在持续升高状态下还有发作，还有20%左右的患者血压根本不升高。就是正常的啊，当然还有部分病人，尤其这个体质比较消瘦啊，这样的病人他还甚至出现低血压的表现，体位低血压，就是说我们在坐位、躺平卧、坐位或者蹲着的时候突然起立，哎，血压低了，甚至晕厥。其实在这种体位低血压，咱们正常人多少都在某些状态会有感应，只是这样的病人可能
1: 更严重一点，
0: 更严重一点。
1: 对，感觉更加灵敏一点
0: 啊。对，所以说他血压异常的形态表现也是比较多的。
1: 确实。那广大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通过王主任刚才的介绍啊，对于这个室个细胞瘤这样一个病情啊稍微有点了解，而且呢也是通过刚才这位患者的一个救治的过程，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救治的这么一个一些过程啊。就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队，有这么强大的专家啊能够帮我们来解决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当然今天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大家有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法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室个细胞瘤我们应该如何去救治，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等等相关的问题。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 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东斌，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警惕隐形血压杀手多发是个细胞瘤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6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嗜铬细胞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肿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其实很多患者呢，我们刚开始都会出现啊，像什么头疼啊、出汗呀、心慌等等这样的症状。其实这个症状刚才也提到了，很容易和很多其他的疾病去混淆。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诱发的因素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呢？应该去预防它。
0: 你指这个预防嗜铬细胞瘤吗？
1: 对，
0: 这个嗜铬细胞瘤是无法预防的。
1: 嗯，
0: 因为目前不光这个，所有的肿瘤它其实发病机制都还没有搞明白。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从预防肿瘤这个嗜铬细胞瘤角度去考虑。
1: 嗯，
0: 但是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注重高血压这个预防高血压就可以了，因为高血压吧就是一个症状诊断。你只要控制住高血压，你就不是高血压患者，其实就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呢，其实应该在预防高血压角度去多做做工作。
1: 嗯，
0: 当然，如果有了高血压呢，也别太恐惧啊。
1: 嗯，
0: 找到原因，我们解决原因；找不到原因，我们控制症状。然后还有就是遵医嘱。
1: 对，听医生的话。
0: 在这里，我对高血压的患者有时候提一个建议吧。其实。咱们大多数好多人对于高血压不是特别，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因为他不难受，没有症状，高着点他觉得也没啥事儿。
1: 嗯，
0: 或者有的人呢，高了他就吃药，不高他就不吃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1: 对，
0: 既然高血压有危害，那我们就把它控制下来既然吃药，我们就规律的吃药。你等他高了再吃药的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不是搞心血管专业，但是我知道你高了你再吃药，你高血压的危害也有了，你再吃药也没多大作用。所以说还是平时我觉得从这个对待高血压态度应该认真一点，
1: 对，
0: 重视一点。
1: 对，控制好血压，其实很多的疾病就会远离自己了。
0: 对，
1: 那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一类的肿瘤平均确诊是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数据上是对的吗？平时怎么确诊呀？
0: 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这个肿瘤生长了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比如说我们5年前发现问题到现在才发现，其实这个也很难去界定只能说大家作为一种 猜测呀，或者是逆行推理呀，是这么个情况。啊，为什么诊断起来比较难啊？其实都体现到一个诊断难的问题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前一段节目也简单提了一下啊，一是这个血压不典型啊，我们只要控制住高血压了以后，我们就有好多就不太去追踪原因，
1: 对，发现不了了。
0: 第二个呢，就是检查这个占比，适格休占比还是在整体高血压里边，也就是0.56%那么个样啊，不到1%，所以说占比并不太高。如果每个高血压我们都去盯着这个适格细胞的检查，那可能带来了一个过度诊疗的一种，
1: 对，资源浪费，
0: 资源浪费，所以它占比并不太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也提到了，它这个位置相当广泛啊，这样的话你很难去定位。你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影像很难发现，甚至还得做PET去检查，那这样的话这个性价比又很低了啊，所以说这也是咱们诊断起来比较难的问题。所以说在这里咱们提到的，如果有高有这个高血压，尤其这个不典型高血压啊，顽固性高血压呀，或者高血压合并低血压呀，难以控制的没有诱因的这种发作性的高血压呀，或者说有扩张心肌病啊，有肾上腺肿瘤啊，或者家族有这种副肾结节瘤病史的呀，那我们应该好好去排查这个适格细胞瘤的存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经过认真的控制血压，用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状态，那退一步讲，就算是有一个隐形的小肿瘤，至少短时间内它对你没有危害。那我们其他的经过每年的体检，长到我们能发现的时候，我们再去处理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多大的损害。
1: 对，听到您这个介绍，可能很多人心里边就放心很多了啊。当然大家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心点，就在于咱们这个适格细胞瘤有没有遗传性，就哪些人群需要关注这个基因检测。
0: 好的，的确有遗传的倾向啊。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果家族有这种，副肾结节瘤或者是适格细胞瘤病史这种家族呢，你在同时合并高血压的话，应该考虑这个适格细胞瘤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因为某些基因突变啊，导致了一系列综合征啊，临床我们称之为各种综合征吧。这综合征里边啊，有时候合并适格细胞瘤，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个叫 VHL 基因突变。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全身多器官的肿瘤，我们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多发的肾细胞癌，然后肾上腺适格细胞瘤、胰腺的囊肿啊，甚至合并甲状腺等等各种疾病同时存在啊。还有呢，比如说家族性副肾结节瘤啊，它属于也是一种基因啊，叫SDH。X 基因啊，它里面有几个一个 SDH 家族的基因突变。它的突变有时候合并适格细胞瘤或者多发的副肾结节瘤，同时还合并胃间质瘤。当然还有其他的，像多发性这个神经显微瘤病啊等等，它都是和基因突变有关。所以说我们对于临床上对于这些有家族史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年轻的多发的。复发的或者说肾上腺单侧多发、双侧的病变以及有腹膜后这种神经结节瘤病史的这种患者或者说他有这种合并其他疾病，刚刚我提到了，同时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同时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出现皮肤的问题，同时出现胃间质瘤的问题，这种情况它提示是某种基因突变导致的一种综合征那这些情况我们都建议做基因检测比如说 VHL 基因NF1 的基因还有这个 RIT 基因还有这个 SDH 家族基因这些检测建议是做的。
1: 确实，通过刚才王主任的介绍啊，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上的变化，然后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这样的检测和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疾病远离自己。那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啊，也是让大家了解到了其实一个并不是很多发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疾病，是个细胞瘤。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反复强调的是血压的这么一个问题。节目最后还想请王主任再给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血压控制方面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让大家平时需要多注意的，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好， 可以说要谈高血压的这个预防，我不是特别擅长哈，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我们。

0: 泌尿外科只有一部分疾病和高血压有关系啊，就是肾上腺外科啊。肾上腺里边，其实肾上腺疾病我们提到是个细胞瘤可以导致高血压，我们还有其他疾病，比如说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库性综合征啊，它因为内分泌失常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再一个就是肾脏的病变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啊，所以说我们泌尿外科这个疾病有关的高血压都属于继发性高血压啊，有明确原因的。当然能发生明确原因的话，纠正病因治疗是主流啊，剩下就是对症治疗啊。当然不能明确原因的高血压啊，我觉得还是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好好控制啊！我们前面提到了态度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它，不要让它随意的去升高啊！当然，这个不要让随意升高，包括我们要充足的休息、规律的运动，避免情绪的波动。饮食上呢，我们也得低盐低脂啊，饮食对吧？这样的话保证我们饮食的健康。再一个，遵医嘱，规律的用药。勤监测血压啊，让专业的医师给你调整药物啊，不要咱们尽量避免那种模仿式用药啊，别人用这个药挺好，我也用药，别人怎么吃我也怎么吃，其实这个未必对
1: 对自己管用，
0: 哎，对自己管用啊。另外那个高了我们都要及时去调整啊，然后这个药一定的遵医嘱，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对吧？总的来讲，不要把它当着，不要，只要是把症状能控制住，我觉得这个高血压危害是可以避免的。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通过今天节目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今天，比方请到您泌尿外科，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会认为血压和泌尿外科有任何关系，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身体上的很多的部位都是可以去联动起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一个病它只是影响到一个部位了，所以我们全身所有的这样的机体都有可能会受到相关的牵连。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伙还是应该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休息，这样的话才可以。好，那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燕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我也被骗了，
11: 不是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

0: 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
1: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张勋就派人把康有为送到宣武门外法源寺这个地方，把康有为藏了起来。随着他又吩咐他的参谋长万绳氏从速准备10000面黄龙旗，还要准备一批顶戴花翎袍套靴帽。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以后，万绳氏还几次秘密的进宫，从宫里边加强联络，诸事准备停当。就在6月13号的晚上，张勋、陈宝琛、张振芳、雷震春这些人在宫里边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要举行复辟。就在当天夜里，从天津开来了大队的辫子兵，这些辫子兵来到西直门安定门外，是连喊带叫，非得要守城的部队开放城门，他们要进城。守城的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啊，不能开城啊，可是也不敢得罪辫子兵啊，赶快打电话请示。找谁呀？就找江朝宗。江朝宗正在家里睡觉呢，家人赶快把他叫起来，说有紧急电话。江朝宗赶快起身，穿好了衣服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一听，情况确实是紧急呀。江朝宗觉得奇怪呀，这件事情谁也没吩咐过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连总司令王世贞也没告诉过我呢？他觉得今天晚上情况不对，恐怕是要出什么事儿吧。江朝宗正在琢磨不定的功夫，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一看是谁来了，总司令王世贞从外边慌里慌张闯了进来。朝宗，坏了，出什么事儿了？复辟就在眼前了。啊，张勋他们全准备好了。哦，怪不得西直门安定门守城的部队给我打了一电话，说辫子兵已经是兵临城下了，让我们开城。总司令，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正为难呢，从外边又进来两个人。谁呀？是驻守北京禁忌的12师师长陈光远，还有13师师长李进才。这两个人进了办公室就问司令：统领怎么办呢？现在外边已经来了不少的辫子兵，到底开不开城门呢？今天晚上到底要出什么事情？王世贞只好告诉他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上面的命令，你们不要着急。江朝宗急了，那是不是咱们先请示一下总统啊？我这就去打电话去。就在江朝宗抄起电话刚要打电话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是一片嘈杂，紧接着汽车停车的声音。家人赶快跑进来禀报：老爷，不好了，外边来了不少的辫子兵，把他们府都给包围了，另外还来了2辆汽车，从上边下来2名副官，他们要面见老爷呀。家人的话音刚落，听见院子里边有人喊声了：江统领在吗？江统领在家吗？随着喊声，这2名副官已经闯进了办公室。进门一看，哦，王总司令也在，陈师长、李师长，你们都在，那太好了，大帅有令，请你们马上到大帅的公馆去，有要事相商。这3个人全都看着王世贞呢，王世贞赶快冲他们点手示意，那意思没办法了，咱们已经让人家堵在屋子里了，何况外边的辫子兵已经把咱们全都包围了，不去不行。这4个人这才跟随着人家上了汽车，又一直来到了张勋的公馆门前。
汽车停稳以后，王世贞他们下车一看，张公馆呐，里里外外站满了辫子兵，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辫子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凝眉立目，是凶神一般。王世贞、江朝宗、陈光远、李金才，他们四个人被带进了公馆，直奔客厅。走进客厅再一看，王世贞他们吓得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怎么回事啊？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千真万确，张勋果然要在今天晚上复辟。张勋、张振芳、雷震春、万绳氏这几个人全都在做。再一看张勋呐，头上是零顶辉煌，身上补服纱褂，佩戴着朝珠，坐在那儿是目露凶光，紧紧盯着他们四个人。他们也就刚一进门，张勋是劈头就问：“江统领，为什么还不打开城门？我的部队马上就要进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朝宗吓得呀，立刻打了个哆嗦：“这个他是那什么王司令，他没给我下命令了。”这倒好，全都推王世贞身上了。呼，张勋抬头瞪了一眼王世贞，王世贞一看不好，赶快上前来了个顺水推舟：“哎呀，便帅，您没吩咐过呀，既然这样的话，赶快打开城门吧。江朝宗，快打电话通知守城部队开城。”是，江朝宗颤颤巍巍抄起电话来，这才给守城的部队下命令，是打开城门。城门这么一开，五千名辫子兵就如同潮水一般，就拥进来了。进城以后，立刻就占领了北京城里边的各个主要街道，占领了电报局和火车站。辫子兵布防已毕，张勋是拍案而起：“列位，今天我们就要奉迎旧主归位。”有不赞成的吗？张勋呐，用这眼睛把屋子里边这几个人全都看了一遍。王世贞他们这几个人全都低着头，谁敢说不赞成啊？好，既然如此，那就请列位更衣吧。说完话，张勋这么把手一摆，万绳氏带着不少的辫子兵，每人手里边拖着一份顶戴花翎补服纱褂，全都给送过来了。王世贞他们这几个人到这时候还有什么说的呀？甭客气了，赶快脱掉军装，戴上顶戴花翎，穿上补服纱褂，佩戴上朝珠，然后由张勋带领着坐汽车是直奔神武门。宫里边呢早就有了准备了，这几天没干别的，净商量这件事儿了。一看张勋他们这些人来了，立刻开放神武门，把他们迎进了宫中。宫里边那几位太妃呀，正在念经呢，求老佛爷保佑。他们知道张勋来了，能够保着幼主登基当然是好啊，归正大清朝啊。可是又一想，万一要是复辟失败喽，要那个优待皇室的条件那还不砸锅了啊，到时候

0: 一见陈宝琛、朱一帆、梁鼎芬这三位师傅全都到了。皇上，您赶快更衣吧。
1: 更衣？更衣干什么呀？你看这睡得正香呢。
0: 哎呀，皇上，您赶快更衣吧。张勋已经在外边等候多时了。
1: 这个张勋，深更半夜的，他怎么又请安了呀？
0: 这次他不是请安，皇上，今天晚上他又奉迎幼主归歪了。皇上，从今天起，您要重新登基听政，大清朝复辟了。
1: 虽然说这溥仪年幼，但是呢，他也知道自己是亡国之君。
0: 尤其这两天听他的师傅们，还有这些亲贵们，跟他讲了不少复辟的话，他也受了影响。所以呀，他也总想着有朝一日恢复祖业，重新当皇帝。
1: 哦，这么说，一会儿张勋就保着我登基了。
0: 对对对，皇上，一会儿张勋就会请您复位，您也不必跟他多讲什么，到时候您答应就行了。
1: 梁鼎芬刚说到这儿，陈宝琛又过来了。
0: 哎呀，皇上，您可不能够立刻就点头答应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您总得推辞一番呐。张勋他一定会再三的请您复位，到那个时候您记住喽，就说这么一句，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1: 怎么说？你再说一遍。
0: 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1: 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哎，对对对，就这么讲。太监们赶快过来帮助他换好了朝服，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又来到了养心殿。
1: 养心殿里边今天晚上这灯啊，好像比每天呢也稍微亮了点儿。再看两旁这些太监们，一个个就好像刚抽完大烟、刚扎完吗啡一样，比过去要精神多了。
0: 溥仪在中间的宝座上刚一落座，太监赶快是高挑连龙，眼看着张勋带领着一批人呼呼啦啦走进来，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地。张勋跪在溥仪的面前，高声说道：国本动摇，人心思旧，请复辟清朝以及生灵。
1: 把这些漂亮话讲完了以后，溥仪得按着他师父教给他的推辞一番。不不不，我年纪尚幼，无才无德，难当大任。
0: 张勋听完了，赶快领着这些人梆梆梆又一劲儿的磕响头，恳求溥仪复位。
1: 到这时候了，溥仪再一看站在旁边的他这三位师傅，都冲他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张勋听到这句话，赶快磕头谢恩，皇上这是答应了。
1: 紧接着梁鼎芬又说了一句，既然请幼主复位，那么那位黎元洪他还是大总统呢，这怎么办呢？
0: 张勋赶快回答说，黎元洪咱们让他自己奏请辞职。
1: 这样张勋他们这才磕头退出养心殿。张勋又让王世贞、江朝宗作为民国的代表，让梁鼎芬作为清史的代表，让李庆章作为张勋的代表，由这四位代表带着奉还大政的奏折。这个奏折呢，也是梁启超早已经给准备好的，坐汽车来到了总统府，要面交黎元洪，让黎元洪要在这奏折上边签字画押，盖成大印，得是自愿的把政权要交还给

0: 清朝。黎元洪啊，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知道上了张勋的当了，怪不得当初张勋主动的要求要做这个调停人呢。他还带着5000遍的兵进京，到了天津以后非要我解散国会不可。感情这个张勋调停是假，复辟是真呐。不过这时候黎元洪光着急也不管用啊，他是束手无策。他向王世贞、江朝宗，你们这些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到现在为什么不赶快进府跟我一块商量对策呢？
1: 黎元洪啊，这正想着呢，卫兵进来回禀说王世贞、江朝宗他们来了。
0: 好好好，赶快有请。
1: 等王世贞、江朝宗、梁鼎芬、李庆章他们四个人进来以后，黎元洪一看这四个人身上的服饰，当时就愣了，怎么一个个顶戴花翎，补服纱褂。黎元洪这才知道，感情王世贞跟江朝宗两个人呢帮助人家复辟去了，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梁鼎森赶快上前就把那份奉还大政的奏折往桌上一放，黎大总统请您签字吧。黎元洪看了看这份奏折，心中暗想，这个字我怎么能签呢？如果说我要是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是我黎元洪愿意把政权交还给大清朝了，那我岂不是民国的罪人吗？自打武昌起义后，我黎元洪几经艰险才得了这么一块革命元勋的招牌呀，我要是签了字，我这块招牌不就全砸了吗？前年袁世凯称帝，那个阵势多大呀，我都没有赞同过，就是他封我武义亲王，我都是坚持不救。今天你张勋复辟，能成什么气候啊？我岂能够听你们的摆布呢？想到这儿，黎元洪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王世贞。王世贞知道自己理屈，过去向黎元洪保证过，说他能够保证北京的安全，到现在他自己也是顶戴花翎，补服纱褂全都穿上了。王世贞呐，只好是低头不语。梁鼎芬是步步相逼，黎大总统，我看你还是赶快签字吧。到这时候黎元洪哼看他一眼，那意思，你算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呀？我不理你。想到这儿，黎元洪往椅子上一坐，身体往后一靠，眼睛一闭，他又来劲儿了，仍然坐上泥菩萨，他是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王世贞、梁鼎芬他们四个人一琢磨，光耗着也不管用啊，等了半天他也不说话，他也不签字啊，咱们呢别跟他耗着了，干脆咱们把这奏折原封拿回去，咱们还交给张勋，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几个人这才离开了总统府，向张勋复命。等到天亮以后，小朝廷先发出了溥仪继位的诏书，紧接着又发出了好几道上谕，辫子兵就挨门挨户的敲门，强迫北京城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必须得挂出黄龙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谁也没预备呀，怎么突然间又得挂着黄龙旗了？嗨，家里边没有黄布的怎么办？先找张黄纸吧，画上这么一条小长虫，找根棍拿酱子一沾，先打出去应付辫子兵吧。这还不算呢，辫子兵 还强迫北京城里边这些小官们必须得穿上顶戴花翎，补服纱褂。上哪儿找去啊？赶快翻箱子底儿吧。让家人是翻箱倒柜，有的还真不错，家里边过去还存着呢，可是日久天长的呢全都长了毛了，赶快刷刷吧。又重新刷洗刷洗，这总算有了。过了两天以后，有人报告征讯，说现在啊，北京城各个买卖铺户全都挂出来黄龙旗了。可就是一样，直到现在黎元洪那个总统府仍然挂着一面五色旗。哈，张勋听完了以后是暴跳如雷，立刻派出500名辫子兵包围总统府，要捉拿黎元洪。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哎，宝贝，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你说三天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3: 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9: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9: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0: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倡导科学生活，
1: 传播养生理念，
0: 普及防病知识，
1: 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我是宁欣。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2022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据介绍，截至7月21日，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昨天，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甲肝肝炎抗体药物、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

0: 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再创新高，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与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上是健康资讯，稍后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欢迎走进名医面对面。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牙齿问题，孩子牙齿不齐、地包天、张嘴呼吸，到底要不要矫正？是不是一定要换完恒牙才能正畸？太早矫正会不会伤害牙齿？太晚矫正会不会错过黄金期？其实呀，儿童牙齿正畸啊，不只是为了美观，更关系到孩子的颌面发育、咀嚼功能、面部轮廓和自信心的培养。暑期啊，也是儿童正畸检查早期干预的黄金时段。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口腔科副主任李创，为大家全面解答儿童正畸的常见问题，帮家长科学育儿，守护孩子整齐健康的笑容。好，我们首先请出李主任。你好，李主任。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李主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儿童正畸的常见问题啊。很多家长哈觉得这个，孩子牙齿不齐啊，只是不好看。那么儿童牙齿畸形除了颜值问题，真正的危害有哪些呢？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很多呀，在我们接诊的这些患者中，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主要要求就是说孩子的牙齿不整齐，想矫正。但实际上呀，我们常说的这种牙齿不齐啊，绝对啊不只是影响他的美观，对我们孩子的口腔功能，对他的身体健康，颌面发育，包括他的心理成长，都有实质性的危害。我们给各位听众啊简单介绍一下吧。第一就是对口腔功能的这个影响。牙齿不整齐，我们咬合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咀嚼力就会下降，导致孩子咀嚼无力，咀嚼效率下降。长期呢，也会影响孩子的肠胃道的这个消化功能。同时呢，牙齿不整齐也会出现一些发音不准、吐字不清的问题。另外，像我们这种严重的这种地包天开合，还会造成口呼吸，干扰颌面部的正常生长。另外呢，就是口腔健康的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知道牙齿不整齐的时候，我们刷牙就不太容易清洁干净，这时候呢牙齿会有大量的清洁死角，这些食物残渣呀难以清理，它堆积在牙面上，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龋坏啊，形成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变侧呀，一些牙龈发炎呀，或者牙周炎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是对颌面它的外形发育的这个畸形影响。因为我们儿童呀，他处于一个长身体的时期，长期的咬合异常会持续的影响我们的面部骨骼和肌肉，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小下巴，也就是我们说的下颌后缩，面部的不对称、大小脸儿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影响。另外第四呢，还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些影响，像牙齿不整齐啊、嘴凸呀、龅牙呀、地包天啊，小孩们在交流的时候一说你这是龅牙是不整齐的牙是凸嘴，这时候会对一些孩子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他们这时候就不敢大笑不敢社交，长期呢就会影响患儿

0: 这个牙齿的不齐，并不是不好看，而是说它的这个性格养成和自信心的建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啊，不只是牙齿不好看，还会影响它的功能、它的健康、它的颜面部、它的心理。好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牙齿它不齐并不是不好看，颜值的问题哈，包括了方方面面，您谈到的功能啊、心理啊，包括孩子的自信心，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哈一定要重视孩子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那么日常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孩子牙齿不齐呢？儿童的牙齿不齐啊，很多是由于遗传因素导致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因为先天的我们决定不了，后天的这些诱因我们要密切关注。主要呀有三大类啊，第一类呢是一些高频的口腔的不良习惯，像咬手指啊、咬嘴唇啊、咬铅笔啊、吐舌头呀，或者说频繁的舔牙齿呀、口呼吸呀、单侧咀嚼呀，这些动作就会造成一个不恰当的力。 那这些力呢，影响我们的牙齿和骨骼，慢慢的就使牙齿导致牙齿歪斜，咬合错乱，颌面部变得畸形。第二类呢是喂养和生活习惯的问题，比方说婴幼儿，他长期的过度的使用安抚奶嘴或者奶瓶，喂养的时间过久也会阻碍颌骨的正常发育。另外呢，现在的患儿啊，他的饮食过于精细，缺乏一些粗纤维。 坚硬食物的咀嚼锻炼，这个颌骨它受的刺激不足，就导致这个颌骨发育的过小，从而呢使牙齿在颌骨上它的空间不足，导致牙齿拥挤的这些问题。第三类呢是牙齿的发育异常，比方说我们的乳牙它不该掉的时候掉了，叫乳牙过早脱落，乳牙导失，它这时候呢恒牙长出来以后呀，就会占据它的空间，导致一些牙齿的异位。 畸形，另外还有一些像乳牙，它该掉它不掉，这时候它坏了，它没有掉，我们如果说没有及时拔掉的话，也会抢占我们恒牙的萌出空间，导致恒牙萌出的歪斜和排列的紊乱。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三大类不良习惯。
1: 好的，明白了。那么家长如何在家自查孩子这个牙齿是否需要正畸呢？
0: 主持人，这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家长，因为平常特别是一些关注这个孩子口腔健康的家长，他会通过很多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广播呀，来获取这些信息。但是呢，我们很多信息是不太全面的，有这么几种吧。第一，我觉得是可以通过看牙齿，这个排列来看。 我们的这个牙是不是需要正畸？如果说牙齿出现了这个拥挤、扭转、错位，或者说牙齿的这个缝隙过大，或者是牙齿的这个龅牙前凸，这个问题呢，属于第一类牙齿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矫正的。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咬合状态，那这一点很多家长不太关注，就是说它不齐我关注，但是咬合是什么样的呢？咬合就是上下牙自然闭唇的时候，上牙和下牙它的位置关系。 像我们常说的这种天包地，地包天或者说深腹颌，或者说开颌这种情况，那就是说这种是不是很专业啊？实际上并不是啊，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牙齿咬合，上牙、盖下牙和在前后向和垂直向它都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它超过了这个正常范围，比方说出现了这个下牙包上牙，我们叫地包天或者叫兜齿，那也是需要矫正的。
1: 第三呢，我觉得可以看他的这个面部的这个面型和轮廓，我们可以先从正面看，看他的左右是不是对称呢？另外可以从侧面看，看他的这个上颌是不是前凸呀？是不是发育不足呀？或者说下颌前凸，下颌发育不足？那这几种情况大概率存在颌面部发育的问题。第四点呢，是看他的日常表现，比方说晚上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他打呼噜，他张口呼吸。 这就是一个有问题的表现，那这时候我们要查一查，他这个是不是呼吸道不通畅呀？另外，如果孩子吃饭的时候特别费力，比方说他嗑瓜子儿，别人正常能嗑，他嗑不了，那也是需要矫正的。所以说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通过看牙齿、看咬合、看脸型、看表现这四个来自查孩子的牙齿是不是需要正畸。
2: 李主任，有这么几种情况，比如说这孩子就是乳牙不齐，或者他是处于换牙期，暂时的牙齿歪斜，这个需不需要紧急的干预？可能家长很多情况之下他是分不清这是正常现象啊，还是说是必须就医啊？你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是这样的，因为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尤其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如果说查过我们的孩子需不需要正畸啊，我们的牙齿不齐需不需要矫正呀，他很多就会给你推送很多的这个信息，那这些信息呢，我们自己啊有时候不太容易判断。
2: 嗯，
1: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几种情况以外啊，有些情况实际上是不需要矫正的。那这时候呢，很多家长就过于焦虑啊，就经常来医院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赶紧正吧，或者说他看的这个地方说你赶紧需要正，花很多钱。但有时候啊，我们要了解哪些情况是正常的，因为换牙期啊，它是牙齿替换的一个特殊时期。那很多的时候，尤其很多的表现，它是一个替牙期正常的啊这个表现，所以说无需过度焦虑。那关键的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我觉得第一啊，我们也可以看啊他的牙齿，如果说是这个牙刚换完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啊侧切牙，就从中间数第二个门牙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歪啊，那这个情况很常见，或者说它的这个中切牙，也说我们的门牙。从中间数第一颗牙，它这两个牙之间啊有一些缝隙，那这个情况呢，它是一个生理性的缝隙，无需啊矫治。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它换牙，慢慢的，后边的牙长出来之后，会把这个缝隙慢慢的关闭完，会随着颌骨的发育呢，它慢慢就变齐了，它是不需要矫正的。另外呢，像这种单纯的啊这个乳牙轻微的不整齐，并没有伴有咬合的异常，并没有伴有这个面部的畸形或者不对称。那这时候也是可以暂时观察的。另外呢，如果说他新萌出的这个恒牙呀有轻微的这个拥挤啊，或者说前牙的一个轻度的深复合，也就是说上牙盖下牙盖得比较深，但是轻度的啊，轻度一般不超过它的1/3。那随着我们这个替牙完成，随着颌骨的发育，慢慢的它就可以自行调整。那这时候我们就不用说啊，我一定要去正畸啊，一定去进行治疗呀，让孩子过早的啊进入这个不需要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治疗。
2: 明白了。其实针对于孩子这个正畸问题哈，那我们节目当中家长朋友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正畸最佳的年龄段是几岁？因为有的家长看网上说是黄金期是3到5岁，还有7到12岁啊，说这两个黄金期。那么这两个黄金期它分别适合矫正哪些问题呢？李主任。
1: 是这样的啊，这两个这个阶段啊，在以前我们并不是特别重视，我们经常说的是换完牙之后我再去正。但现在呢，随着人们这个科普的这个普及啊，这个网传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儿童正畸它并没有固定的，没有唯一的答案。我们矫治的这个原则核心是早发现早干预，分阶段矫正。那网上啊说传的3到5岁和7到12岁这两个时期，它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啊这个治疗方法，有每个这个不同的治疗任务。像我们3到5岁的时候是第一黄金期，那这时候呢是一个乳牙期，因为这个6龄齿还没有长出来，也说我们的第一恒磨牙还没长出来。那这时候呢，乳牙的早期干预不是矫正什么呀牙齿的，就是说牙弯啊扭啊不管啊，我们管什么呀？我们管它的这个咬合，管它的脸型。我们这阶段矫正的核心是阻断啊这个畸形的啊发展，引导颌骨的啊这个正常生长。另外比如说我怎么去判断呢？像我们这种早期的啊这种低包天，也说下牙都上牙都齿，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矫治了。在这个时期矫正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也有问题，因为3到5岁啊孩子的配合度可能会差一些，所以说呢，我们要啊去关注他这个孩子能不能配合。这时候需要我们医生来判断，第一需要矫治，第二孩子能配合治，第三呢，家长也能啊去支持这个方法，那这就很容易完成。另外呢，在这个3到5岁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啊，像我们的这个不良习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咬唇习惯啊，他的吮指习惯，也是需要去早期干预的。主要针对的是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治，防止啊这些不良习惯对我们的牙齿啊，对我们的颌骨呀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及早干预可以啊把这些问题
0: 尽早的啊去发现，尽早的去控制。那第二个，比如说黄金时期是7到12岁这个黄金时期，那这个时期呢，主要是剔牙时期，因为这里边呢有恒牙啊，还有乳牙没有掉。那这时候呢，是儿童正畸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知道，7到12岁的时候啊，孩子长得很快，长个很快，这个颌骨的发育也很快，它的可塑性非常强。那这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啊这个扩弓呀，啊对于一些这个小下巴呀，啊地包圈啊，这个面型的这个整塑，哎，非常好效果。那这时候矫正起来效率高，周期短。另外呢，还能大幅的降低我们将来啊，我们换牙以后啊，这个颌面部向严重的这个畸形发展的这个概率。所以说，这两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很重要。好的，主持人。
2: 好，明白了。李主任，其实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这个必须全部换完牙再矫正哈，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那这个说法到底对吗？哪种情况绝对是不能够等的呢？
0: 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因为确实有一部分的畸形啊，特别是牙齿的这个畸形、颌面的畸形，可以等啊，他这个牙齿换完之后再矫正。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啊，这个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3到5岁啊，7到12岁，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因为这个时期啊，对于他的这个颌骨的塑形啊，对于他的这个不良习惯，对于他的这个咬合这个问题的调整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黄金时期啊，没有早期干预，而一直等到他12岁啊换牙完成之后再矫正，那这时候呢就会往往导致一些畸形加重，甚至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这个面部畸形啊，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地包圈。那地包圈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之后说没事，他换牙呢，换牙之后我们等他自己是不是会换好呀，我们临床很多家长就这么问，说我们可不可以等呀？如果等的话，这个畸形我们想正常的这个发育，上颌应该和下颌是匹配发育的，但是如果说下牙都上来的时候呢，那下颌骨发育的就过快，上颌发育的受限制，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面型往往形成这个上唇部的一个凹陷，下颌的过度发育形成一个凹面畸形。另外呢，像这种小下巴下颌后缩也是一种发育畸形。如果说呢，我们一直等他换牙，等他身体不再发育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我们对骨骼就已经没有太好的方法了，我们只能等18岁去做手术，那这时候往往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畸形都需要等换完牙才能矫正。那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通过咱们前面提到的这几种简单的方法，看牙齿呀，看嘴型啊，看咬合呀，看它的表现呀，来判断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的话，尽早的找专业的医生，让我们把这个诊断给他诊断明确了，合理的建议，合理的治疗，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好的，主持人。
2: 好，那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啊，我的孩子是需要正畸的，或者说我想去了解这个儿童正畸。那么目前儿童正畸常见有哪些方式？分别适合多大孩子？适配什么症状？这应该是家长朋友最关注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正畸啊，因为我们按照年龄分啊，一般是在3到12岁是一个黄金时期。那3到12岁的这个时期呢？我们主要的啊是针对他的这个颌骨的咬合的不良习惯的这个治疗。那这一时期我们主要的这个啊这个方法，主流的方法是早期的功能矫治器啊。这个时期呢，主要是解决他的颌面部的啊发育畸形啊，像地包圈啊、下颌后缩呀、啊颌面的一个不对称呀，或者是各类的口腔不良习惯。核心就是引导啊颌骨的正常的生长，阻断啊畸形的加重。另外还有一种叫固定的啊金属凸槽矫正啊，这种我们很常见，就是带着那种小钢牙，这种呢往往适用于10岁以上的啊这个孩子们，它的适用性最广啊，矫治力非常可靠，适合剔牙后期和恒牙期的这个孩子们，特别是对这种重度的啊牙齿拥挤啊前凸咬合错乱以及一些复杂的牙颌畸形效果特别好。另外还有一种呢叫陶瓷的啊这种矫正，陶瓷凸槽，它是在金属的这个基础上用了一种啊树脂呀或者陶瓷呀这种特殊的这种凸槽，使它这个矫正在唇侧粘接的时候啊更美观，提升了啊美观度。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儿童的隐形牙套啊，它的特点是美观舒适，可以自行摘戴，但是呢这个隐形牙套一定要看孩子啊是不是能适用
1: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他在这个时期啊，在解放天性，他如果说孩子啊，他的这个佩戴。

0: 那如果孩子的服从性比较差，自律性比较差，那这个一般不建议首选。
1: 好，明白了。那么孩子佩戴了这个牙套，这个期间像饮食啊、刷牙呀、清洁，有没有哪些硬性的要求？另外，那么佩戴牙套期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蛀牙呀或者牙龈炎的发生呢？在这个牙套佩戴期间啊，口腔的清洁和饮食管理是我们这个整个矫正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呢预防蛀牙和牙龈炎啊、牙周炎的 一个核心，我们对饮食啊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带用金属的啊固定矫治器，我们一定要不能吃过硬的食物啊，比方说我们的坚果，我们不能啃骨头，我们像一些这种甘蔗这种特别硬的水果也不能吃，防止呢损坏啊这个牙套。另外呢，不能吃过粘的食物啊，比方说年糕啊、口香糖呀、奶大白兔奶糖啊这一类的。 因为这种奶糖啊，它的粘度非常高，年纪再牙套上难以清洁，容易导致呢吐槽脱落。另外呢，我们还要减少一些高糖的饮食啊，碳酸饮料、含糖的一些奶茶，从源头上来降低啊蛀牙的风险。我们建议呢，正常饮食，也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像一些，这个容易消化的啊，容易咀嚼的，容易清洁的这些食物是我们推荐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清洁，
0: 我们也有硬性要求，就是每次吃完东西啊，一定要刷牙，把这个牙套的周围啊、矫治器的周围、配合我们的牙刷、牙线啊、这个冲牙器等等，把这个食物残渣啊彻底的给它清洁干净。另外，如果说啊，他这个孩子啊戴的是隐形牙套，因为他是每天要进行摘戴，一定要注意隐形牙套清洁，因为我们隐形牙套更换周期是7到14天。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牙套清洁不到位，牙齿清洁到位，那也 相当于牙齿在一个不太卫生的环境下，那怎么去清洁呢？牙套也要去刷去清洗去震荡，还要提倡呢定期的啊用我们专用的啊这个假牙清洁片或者是这个隐形牙套清洁片来浸泡消毒。如果说我们不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放入专用的啊这个收纳盒，防止污染防止丢失。另外呢，我们还要日常提供的是提倡是使用含氟牙膏，并且呢定期的啊涂氟，
1: 这个对我们的龋齿的啊这个预防非常有效。
0: 那么矫正期间多久复查一次？另外家长日常需要监督孩子做好哪些事儿呢？一般啊，我们会根据啊我们矫治器的啊这个选择来进行合适的啊这个复诊安排，规律的复诊呢能够保证啊提高我们的矫正效率。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选用的是这种固定的啊这种凸槽， 不管是陶瓷也好啊，金属托槽也好，粘接在牙面上的这种，一般复诊间隔是4到6周复诊一次。那这时候呢，复诊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个啊我们的矫治器、我们的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呢进行复诊监控啊，检查它牙齿的这个表达、牙齿的这个清洁度啊、牙齿的这个移动进度怎么样。如果说是隐形牙套啊，它的复诊间隔相对来说可以稍微的长一些啊，比方说我们每6到8周，甚至呢 到10周12周也是可以的。那复诊的时候呢，我们要监控啊它的这个牙齿的移动表达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动画设计啊是不是一致呀，有没有脱套啊，有没有附件的啊这个脱落呀，以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牙齿的这个龋齿呀啊牙龈炎这些问题。另外，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早期的功能矫治，那这个复诊间隔可能是每1到3个月是不一样的，根据每种的矫治器啊它的特点而定的。 另外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啊，家长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啊，要监督，要比方说戴隐形牙套啊，每天戴用时间呢，要求啊不低于22小时。另外呢，监督他的刷牙啊，他的饮食，他的这个不良习惯啊，都要监控好。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李主任，今天关于我们解答儿童正畸的这个常见问题的话题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您帮助我们家长，来科学的守护好孩子的牙齿健康。谢谢您，李主任，今天我们到这儿，再会。
0: 感谢感谢。
2: 好的，朋友们，那和您相约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健康河北，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5: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4: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5: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4: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5: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6: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7: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

水打船的那个声儿，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戏曲故事，听一听抗战时期的东北一家三代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一场，接应交通员。

0: 抗日战争时期，初冬的一个夜晚，东北某地龙滩火车站附近，
1: 李玉和手提号志灯四处查看，凛冽的寒风不时地把日寇宪兵巡逻的脚步声吹到人们冻僵的耳朵里，深深刺痛李玉和的心。
0: 铁道路基伸向远方，远处的百山山峦起伏，那是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
1: 李玉和手提红灯，等待地下交通员的到来，

0: 和的女儿铁梅挎着货篮顶着寒风走来，李玉和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爱恋，他摘下围巾给铁梅围上。
1: 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2: 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啊？
1: 这群强盗。
2: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1: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2: 表叔？
1: 对。
2: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1: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2: 哼，回去问奶奶。
1: 这孩子
3: 为了生活，铁梅又匆匆跑去吆喝叫卖，希望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减轻爹爹的负担。
0: 李玉和望着铁梅的背影，不由得赞叹道：
1: 好闺女。

0: 老李。
1: 一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铁路巡警王连举找到李玉和，他是配合李玉和接应交通员的。
0: 我找你半天了。
1: 李玉和机警地制止王连举讲话，先观察四周，没有发现特务丁梢，才悄悄地凑到一起。
0: 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3: 王连举刚走不一会儿，一列火车朝车站开来，火车轰鸣飞驰而过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地下党的交通员为了摆脱日本特务的跟踪追捕，不等进站就从火车上跳了下来，摔昏了。幸亏李玉和早早前来接应。
0: 左手戴手套。哎，这是谁？
2: 司机人。哦，我背走，你过。
0: 好。
1: 王连举听到枪声也返了回来，李玉和背起交通员迅速离开。王连举朝李玉和离去的相反方向开了两枪。
3: 远处日寇宪兵追赶声、喊叫声、枪声响成一片。
1: 日寇宪兵眼看要赶到了，王连举为保护自己，畏缩颤抖地朝自己的胳膊打了一枪，倒在了地上。
3: 日本武长带日寇宪兵赶到了。
0: 枪确定啊！
1: 王连举用手指李玉和离去的相反方向，面带惊恐地喊道：
0: 枪确定，
2: 在那边。喂！
3: 日寇宪兵慌忙卧倒一片，李玉和此时早已远去。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二场接受任务。

0: 屋外北风呼啸，昏暗低矮的屋里，李奶奶惦记着儿子李玉和。她知道李玉和是个意志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党员，经历过恶劣环境的考验，这次上级派人一定是传递重要情报，母子二人一定要完成任务。他捻亮油灯，屋里顿时亮堂了。正在沉思的李奶奶忽然看到铁梅挎着货篮进到屋里。
1: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2: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1: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2: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知道？你知道个啥？
1: 奶奶，您听我说。

0: 祖孙二人正在谈话的时候，李玉和背着地下党的交通员急匆匆地推门进了屋。李玉和示意铁梅关好门，注意观察外边的动静。
1: 李奶奶关切地扶交通员坐下，端来热水给他喝，见他苏醒过来才放心了。
2: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3: 我就是。
2: 我是卖木手的。
0: 交通员主动与李玉和对接头暗号，
2: 现钱。
0: 李玉和示意李奶奶拿油灯试。
3: 你等着。
0: 李奶奶立刻明白，她举起煤油灯看交通员的反应。
4: 老乡。
0: 交通员发现接头暗号的关键标志不对，应该是一盏铁路工人的号志灯，不是普通的油灯。他急忙站起身来要走。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李玉和从旁观察，确信这是自己的革命同志，于是高举起红灯。交通员取出密电码，李玉和郑重地接过来。
2: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
1: 这一切铁梅看在眼里，内心震动强烈。他从李玉和手中接过号志灯，心里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
3: 照旧，
2: 老李。
1: 李奶奶稍稍示意，铁梅马上领悟，提着货篮到门外去警戒望风。
2: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5: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3: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0: 李玉和拿了件衣服给交通员换上，关切地说道。
3: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2: 老李，你放心吧，
3: 同志。

0: 准备百山游击队的联络员来接头。
1: 记第三场，周鹏脱险。
0: 第二天下午，李玉和一手提号志灯，一手提饭盒，沉着机警地到劳工们聚会的破烂室。
2: 破烂室，我把亲人放，饭盒里面把米煎藏。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定要把他送上白山岗。
0: 这里有一个卖混合面稀粥的周鹏，是李玉和与百山游击队接头的地点。
3: 好多了
4: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了。
1: 劳苦工人聚会的地方，李玉和的熟人太多了。
3: 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5: 你这儿来了，
6: 这片坐，
4: 你们坐。
7: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4: 好，大嫂，进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7: 哎，凑合着吧。
5: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
1: 一边和工友们嘘寒问暖，一边走进粥棚，不动声色地把号志灯挂在一个显眼的柱子上。
5: 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8: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7: 没法子。
5: 哎呦，硌着了我了，
8: 这里头尽是沙子，
5: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8: 小声点，别着倒霉呀、啊！这怎么吃？
0: 虽然听着同胞的议论，但是绝不会放松对来往行人。

0: 恰做心了对岸安好。
1: 李玉和正要找个借口与磨刀人接关系，突然警车声响，日寇宪兵冲进周棚，严密搜查每一个人。
2: 磨刀人知道李玉和身上有重要的密电码，为了掩护，他故意把磨刀的凳子碰翻，将敌人引向自己。
0: 他一浪哭声让我过难关。
3: 好，
1: 李玉和机智而镇定地把喝剩的粥倒在放有密电码的饭盒里。
3: 大嫂，再来一碗。
2: 卖粥的大嫂又舀了一大勺粥，盛进了藏有密电码的饭盒里。这时日寇宪兵搜完了磨刀人，没有发现密电码，呵斥磨刀人离去，转过来搜查李玉和。
1: 李玉和趁机主动地把饭盒递给日寇宪兵检查。日寇宪兵嗅到发霉的粥味，捂住鼻子推开饭盒，只搜李玉和的身上，没有发现破绽，就挥手放李玉和走。李玉和一手拿起饭盒，一手提着号志灯，泰然自若，从容地微微一笑，转身离开。
2: 请听戏曲故事第四场，叛徒辩捷出。

0: 天下午，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的办公室，一个一个的电话令鸠山应接不暇。
1: 怎么掐断了？请你放心，密电码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是是，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2: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1: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
2: 是。
1: 王县长，
3: 他来了，
1: 叫他进来。
3: 是。王县长。
4: 王连举跨着一只受伤的胳膊走进鸠山的办公室。
3: 队长阁下。
1: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3: 多谢队长。

0: 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不知气，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1: 队长阁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1: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迷电吗？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走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3: 两个狰狞的日寇宪兵站在王连举的身边，不等日寇宪兵动手摁，王连举已经瘫在地上。
1: 队长，我冤枉啊！
0: 啊！冤枉！
3: 王连举口喊冤枉，被日寇宪兵拉进审讯室。
0: 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定叫他招出同党人。
3: 不一会儿功夫，宪兵小队长回来报告。
4: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4: 樊道夫、李玉和。
0: 李玉和。
3: 请听戏曲故事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
5: 又是一个坐卧不宁的黄昏，盼望李玉和平安回来的李奶奶在屋内来回走动。
6: 你的黄昏玉和儿未回转，
5: 听着街上的警车声响，铁梅更是心急如焚。正在这时，听到了李玉和敲门。
7: 我爹回来了，
8: 快开门去。
7: 爹，玉和。
9: 妈。
3: 李玉和提着饭盒和号志灯进到屋里。
7: 接上了吗？
9: 没有。
7: 出什么事了？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3: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李奶奶点亮煤油灯，李玉和带好铁梅送上的围巾，匆匆出了门。铁梅关好门，回头看见李奶奶认真仔细地擦着号纸灯。铁梅好奇地凝神注视。
1: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3: 铁梅高兴地搬了个板凳，走到桌旁坐下，准备听奶奶讲故事。
1: 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他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3: 李奶奶语重心长的话语让铁梅陷入沉思，她一下子感到自己长大了许多。李奶奶欣慰地望着铁梅，铁梅则拿起号纸灯细细端详，深深思索着。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2: 李奶奶听到隔壁婴儿的哭声，从里屋出来，
1: 是龙儿在哭吧？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
3: 哦，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3: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3: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1: 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3: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4: 慧莲，
1: 大婶，
0: 大婶，
5: 这边坐。
0: 不了，孩子又哭了。
5: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5: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5: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慢走。
1: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2: 刚送走慧莲一家，忽然又有人敲门。
1: 开门。
2: 铁梅刚刚打开门，哎，随着一股寒风，一个贼眉鼠眼的人闪进屋来。
0: 你是？
6: 我是卖木薯的。
0: 有桃木的吗？
6: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铁梅刚要拿号纸灯，被李奶奶急忙拦住。

0: 李奶奶拿起煤油灯试探对方。
1: 哎呀，我可吵到你们了。
0: 意外情况发生了，来人看到油灯大喜过望，铁梅恍然大悟，由吃惊变得怒不可遏。李奶奶识破奸计，转而镇静地说：
2: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跳跳啊。
1: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2: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1: 哎，您别打岔呀，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3: 哎呦，你乐什么啥？你快走。
1: 哎，您快给我。
0: 铁梅把假交通员推出门外，猛地将门关上。李奶奶急忙制止铁梅出声，从窗子里观察，发现假交通员招来几个便衣特务。
3: 奶奶，我差点上了他的当，
0: 已在自家门前设了暗哨。
3: 孩子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奶奶，那怎么办呢？
1: 快把信号接下来。
3: 什么信号啊？
1: 玻璃上那个红火点。
3: 哦，
1: 铁梅，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掉。
0: 铁梅刚刚打开门，李玉和就一步跨进屋里。铁梅震惊，李奶奶手中的笤帚落地。
1: 出事了，
2: 外面有狗。
3: 孩子，孩子。
4: 林玉和稍作思考，马上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立即对李奶奶做个交代，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
1: 妈，我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3: 暗号照旧。
1: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3: 孩子放心吧，爹。
5: 李师傅在家吗？
1: 妈，他们来了。
3: 爹，您。
1: 铁梅，开门去。
3: 哎，
5: 开门呢。
6: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1: 是啊。
6: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1: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6: 哎，
1: 哎呀，好大的面子！
6: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1: 好，请。
0: 李奶奶非常清楚被日本宪兵抓走的后果。
1: 您多保重，我走了。
3: 等等，
0: 他要为李玉和壮行，
2: 那就去。
3: 哎，
6: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2: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
0: 接过铁梅端来的酒，庄严深情地说：
2: 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1: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4: 林玉和庄重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婚姻成，时令不好，风雪来得正。

0: 也没，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经历过这种生离死别的考验，忍不住失声痛哭。
1: 留神门户，房也更烦闷，是等候喜鹊长。

0: 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哎，
1: 铁梅，开开门，让你爹赴宴去。
2: 林月河把扑进怀里的铁梅推开，与李奶奶紧紧握手，目光对视，透出相互鼓舞的深深情意。
3: 铁梅毅然打开屋门，一阵黄风吹进，李玉和昂首阔步迎风而去。铁梅突然想到给爹爹围条围巾，他拿围巾刚要追出去，几个特务拦住铁梅，凶狠的目光将铁梅逼回屋来。
2: 特务们好一阵翻箱倒柜的搜查，甚至连一本黄历也要翻看，然后扔在地上，没有找到密电码，特务灰溜溜地走了。
3: 铁梅关好门，放下窗帘，看看凌乱的屋子，只有奶奶静静地坐在那里，她忍不住扑进奶奶的怀里痛哭起来。李奶奶眼望红灯，历历往事重现眼前，旧恨新仇心头涌起。她想，该是让铁梅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了。
1: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4: 奶奶，什么事啊？
1: 坐下，奶奶跟你说。
3: 铁梅这才发现，奶奶也是个非常坚强的老人，但是她还是怕奶奶太受刺激撑不住，扶着奶奶慢慢坐下。铁梅搬个小凳依偎在奶奶身边。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4: 爹好，
1: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4: 你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4: 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

0: 奶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枪杀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我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1: 号志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两眼直瞪瞪。

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

奶奶讲明身世，铁梅如同在熔炉里历练了一回，意志更加坚定如钢。从奶奶手里接过号志灯，她要继续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让红灯光芒四射，驱散魔鬼豺狼。

德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

0: 看看去。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5: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5: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5: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6: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7: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7: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7: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7: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7: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

0: 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嗯，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嗯。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曾经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嗯，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笑>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笑>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笑>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2: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
2: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
2: 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6: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笑>老师，我是小羊的。
7: 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
6: 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看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6: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羊妈妈。
8: 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9: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
2: 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啊！你这是。
9: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您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9: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珊珊。

0: 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2: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3: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3: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3: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3: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3: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3: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3: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
3: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

0: 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 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二维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 你等一下啊。
10: 嗯。

0: 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

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元芳、狄景辉两个人并肩眺望大漠落日，感慨万千呢。狄景辉说了：“说我过去呀，就是妄念太多了，把上半辈子都搭进去喽。现在我已然是有心无力，一动不如一静，我呀，认命了。”李元芳一听，

狄景辉说这话，他盯着狄景辉看了看，你真的打算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狄景辉呀，郑重其事的点了点脑袋，没错，我决定了，我打算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说着话，狄景辉抬起手指向东南方向。当然了，我说在这里待着呀，并不是说在这大漠里头，也不是在那伊伯泰，我要在咱们出发的那个地方汀州，在那里待下去。狄景辉说完这话，李元芳当时沉默不语。狄景辉一看，又继续的往下说，汀州啊，我过去经营药材的时候就听过许多次，只要是从西域入关的珍稀药材，几乎啊没有不经过汀州的。咱们这一次在汀州虽说就待了两天，可我已然看过了，汀州啊，好地方，商事繁盛，交流广泛，各种各样的人物货品，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啊！既有中土的繁华，又没有中土那么多的约束，我真是从心里头喜欢这个地方啊！等吧，等我熬过了三年流刑，我呀，就不再回滨州了，也不想去洛阳或者长安了，我就留在这里，就留在汀州，在这里，我要开始全新的生活。狄景辉越说越兴奋，说的这一双眼睛是炯炯放光，脸上也泛起了光呢。他说了半天，伸手又拍了拍李元芳的肩，等你啊，剿完匪，去瀚海军复职，咱们俩呢，就一块儿在汀州落户，我还经商，你们继续从你的军，说不定若干年后啊，你还会重新当上大将军，掌管瀚海军军史，我呢，到那个时候也可能成为了边塞巨贾，你说怎么样啊？这狄景辉一看李元芳，微微把头摇了摇，怎么着？难道你不认同我说的话吗？李元芳叹了口气呀，说我不切实际呀，不知道你这算什么。狄景辉嘿嘿一笑，低头不语，他也不说话了。李元芳呢，极目远眺着沙海，看着那夕阳西下，太美了。李元芳啊，突然发现无尽的黄色波涛上，远远的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影子。李元芳把眼睛一眯，就看着那个影子，就见那个红影啊，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时间不大，就破进了沙丘啊。等到李元芳看清楚了这个红影子的时候，才低声地说，狄景辉啊，你刚才那番豪言壮语，听上去虽然很动人呐，但是因为你没有全说实话，所以并不足信。狄景辉一听一愣啊，我没说实话，我哪里没说实话呀？李元芳用手指了指那一团越来越近，犹如火焰一般跳动的红影子，说你想留在汀州啊，恐怕还有别的理由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理由来了。狄景辉顺着李元芳手指的方向往那一瞧，哎呀，当时狄景辉惊喜的大叫了一声，噌，顿时啊，满脸通红了。怎么的？紧张的？谁来了？非是旁人呢，正是那梅迎春的妹妹蒙丹。蒙丹骑着他那匹栗色的骏马，由远而近，是逼近了沙丘啊。狄景辉一看，双眼放光啊，还愣着干嘛呀？赶紧迎接，噔噔噔噔噔，他先爬下沙丘了，李元芳紧随其后。这个时候，蒙丹也已经从马上跳下来了，抬眼一看，
李元芳和狄锦辉呀。这蒙丹当时是又惊又喜呀，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呀？没去伊伯泰吗？啊，噔噔噔噔，狄锦辉呀抢上前去几步，喜不自胜啊。没有，我们没去，你是特意来找我们的吗？蒙丹一听这话，当时俏皮的眨了眨眼睛，自作多情，谁要找你们这两个没用的汉人男的呀？我呀是来找小斌儿子。就这个时候，韩斌也已经从土屋那边跑过来了，连蹦带跳的赶到蒙丹面前，开心的就拉住了蒙丹的手。姐姐姐姐，我们有煮面条吃，你快来呀。蒙丹呢被这半大小子给抓的不好挣脱，被这韩斌不由分说的连拉带拽就给拖进土屋了。到土屋一看，哎呦，在那树桩上面果然有满满一锅煮面条冒着热乎气儿呢。韩斌呢小孩煮的挺自豪的，一挥手，姐姐，这是我做的，请你吃。蒙丹一看，行啊，你还会做饭，那是我从小就会做饭呀，真了不起，怎么奖励你呢？哎，我马背上啊还驮着好东西呢，赶紧卸下来。哎，韩斌帮着蒙丹就从马背上卸下来了几个皮囊的羊奶，还有用草稞包好的鸡蛋，还有一大包葡萄干，往下一卸，往桌上这么一放，哎呦，没把这狄景辉的哈喇子给馋出来，开吃吧那就。于是呢，这顿晚餐就成了李元芳一行三人自打进入沙陀集之后吃的最为丰盛的一顿晚餐了。那在吃饭的时候，韩斌就把他们这两天来的困境和找水的艰难都讲给了蒙丹听。蒙丹呢只不过在那坐着吃着听着，并没有言语，也没有搭话，但是通过蒙丹那对碧色澄澈的眼睛，可以看到时时闪过一些同情、焦急、快慰和敬佩的光芒。后来蒙丹说了，其实我也知道茅屋里头那口井，但据我所知，那井口的盖子，就那铁盖子盖得非常牢靠，从来没有人能够打开，所以大家伙也并不知道在这口井底下到底有没有水。事实上啊，到了夏季来临的时候，前面的阿苏古尔河这河水呀就涨起来了，河水充足，来到这里的牧民要喝水就直接从阿苏古尔河去打水就行了，完全不需要另外的水源呢。这河里的水才好呢，都是天山积雪融化的水呀，天山水呀。要么说牧民爱到这里放牧呢，到那个时候有些地方啊还都长满了草药，那羊啊吃的是草药，喝的是天山雪水，连拉出来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呢。这个地方一到夏天成宝地了，要是一到冬天，这个地方啊就不怎么地了。也有来这里的牧民，但是呢都是自带饮水，到这里暂歇歇歇腿儿，过一晚上马上离开，因为就怕这里没有水呀。所以蒙丹非常意外李元芳居然能够把这口井给打开了，而且还能够在冬季这样的枯水季挖出水来，非常佩服。这时李元芳又问蒙丹说，你是否知道这井为何人所挖，这井水的源头是从何而来，与咱们屋前的那条干枯的河流是否有关系啊？十万个为什么问的蒙丹是一个也答不出来啊。蒙丹抱歉的回答呀，说实际上啊，这个地方也是几年前突击师牧民在游牧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的。那时候大家都非常惊奇，怎么在这里还有一所土屋啊。
最早最初是谁盖的，谁建的，无人知晓了。所以对于李万芳的这些问题，那蒙丹也不得而知，没办法回答。接着呢，这蒙丹又告诉李万芳他们，说我前两天离开你们之后，我就赶紧的去伊伯泰找寻武训校尉，可是伊伯泰最高长官吕嘉对证，他说了，最近几个月都没有见到武训长官。蒙丹说了，我对此心里头很大的困惑，但又不好多问呢，是人家的事儿啊，没办法，我只得先返回自己的营地了。回到营地之后，我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安心，我担心武训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去了别的地方，没去伊伯泰呀。我一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你们仨了。你说说，这武训如果去别的地方，你们俩大人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也睡不着了，也坐不住了。于是从营地，我又拿了一些食水，今天一大早出发，就过来专程找你们。李元芳一听就问蒙丹，说你们的营地在什么方位呀？啊，就在河床对面，往西北方向走大约一天的时间。那里呀，有一片小小的湿地，可以放牧牲口。李元芳一听这个，李元芳啊，眼珠转了转，看来我昨天往东南是走错了，要是往西，也许就能找到水，或者碰上你们的营地了。蒙丹一听这话，闭眼闪动，笑了。你们这汉人男子说话呀，一听就是没有真的在大漠里过活过。在我们这大漠里头啊，可没有路啊。说过光有方向，有方向白搭，有方向是找不到目的地的。我们牧人呢，代代相传，大漠中的绿洲和所有可宿营的地方，都得靠许多特别的，只有我们自己人才能认得出来的标记来指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骆驼，我们的马匹，他们都是打小在大漠中长大的，他们可比人识路啊。像最好的巴格特利亚骆驼，他就能够闻出来埋在地底下很深处的水呀。什么？狄景辉一听，埋在地底下很深处的水，在沙漠之上就能闻得出来啊？当然了。哎呀，我说呢，你们在这大漠里头来去自如，就像我们在平原上踏青似的，哪像我们几个呀，举步维艰呢，困在此地是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哎，果然是无用之辈呀。他一说这话，蒙丹闭眼流转，里面透出了温柔和善的光芒，他笑眯眯的就瞧着面前这两个外表狼狈的汉人男子。一看呢，虽说这俩人风尘满面，精神疲惫，但却依然举止文雅，气度从容啊，透露出内心的自信和真诚。哎呀，眼前这俩人跟自己身边的那些伟岸粗大的突厥男子是太大不同了。这蒙丹呢，从小就生长在突骑师领地的碎叶城，几乎长那么大就没有和汉人打过交道。当然了，这老酋长啊，倒是给所有的子女们都请了汉文老师，从小就教他们学汉话、学汉字，一直到老酋长去世，他的叔叔继承汗位之后，蒙丹才真正的有机会离开了碎叶，跟着哥哥乌之乐就来到大周下辖的蜀地。刚开始啊，蒙丹对哥哥乌之乐，也就是梅迎春，那么推崇中原的文化，如此轻慕汉人的礼仪，颇不以为然。那在蒙丹的眼里，
汉人什么礼仪呀？繁文缛节，浪费时间，伪君子，虚伪。

个汉人男子，却让蒙丹改变了对汉人的看法。他就觉得这俩人呢与众不同，让他自打第一次见到之后就念念不忘啊。更令着蒙丹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俩人还是哥哥乌之乐的好朋友，所以打心眼里蒙丹对着狄景辉、李元芳非常亲切。正在这蒙丹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间李元芳又问话了：蒙丹，你刚才说没有在一伯泰找到武校尉，他根本就没有去吗？蒙丹赶紧的收起思绪。啊，是啊，一伯泰汉海军的吕家队正是一口咬定，说最近这几个月都没有见过武校尉。李元芳闻听此言，双眉就紧锁起来了，这就太奇怪了，那他会去哪里呢？狄景辉在旁边一听，哼了一声，说不定把我们甩在这里，自己个儿回汀州去了。李元芳摇摇头，不可能，武勋要剿匪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这个我知道，况且他还特地的带上那些兵械辎重，如果说他中途折返，岂不是多此一举吗？狄景辉一听也是啊，哎，那会不会他在去伊伯泰的路上碰上了土匪了呢？李万芳一听有可能，他马上看着蒙丹，你觉得呢？蒙丹把头摇了摇，应该不会吧，自从上一回波斯商队被屠杀之后，就再也没听说有其他商队进入沙托齐了。本来嘛，这冬季横渡大漠的商队就少，因为害怕土匪，来往走沙托齐的商队几乎都绝迹了，没有商队，这土匪肯定也会老巢躲起来了，干嘛去劫一个武校尉呀？李元芳说，他们会不会去劫武校尉那些兵械呢？李元芳这话一开口，马上就摇摇头啊，为什么呢？知道不现实，那干嘛劫那些兵械呀？那中什么用啊？锈的锈，破的破，劫一堆废铜烂铁，卖都卖不出去。哼，李元芳啊，就觉得自己多想了。他又看了看蒙丹，蒙丹姑娘啊，你一个人在大漠上跑来跑去的，你就不害怕土匪吗？蒙丹一听这个，脸一红，轻声地说，我不怕，那些土匪怕我才对呢，我找武校尉就是要帮他剿匪。狄景辉一听难以置信呢，什么你帮助武校尉剿匪？你在开玩笑吧？蒙丹一听这什么话呀，当时小嘴儿就撅起来了，气呼呼的一瞪眼，谁跟你开玩笑啊？我说的都真的，这还是我哥哥给我的任务呢。蒙丹说着，这才把事情的始末缘由原原本本的给狄李二人说了一遍。原来呢，自打老酋长去世，吴志乐和蒙丹的叔父继位之后，他们俩人在突击师的兄弟们是死的死，亡的亡啊，只有蒙丹因为是女孩子没人理会，这才得以幸免。正如梅迎春所说呀，为了避开叔父的锋芒，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就赶紧的离开了碎叶，重回到中原大地游荡，随行就带上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唯一的亲妹妹蒙丹公主，带着妹妹，以免妹妹留在突击师本部遭到叔父及其手下的荼毒啊。于是这梅迎春就带着妹妹到达汀州了。到汀州之后，梅迎春呢要继续东进洛阳，怕妹妹跟着自己吃苦，于是就把蒙丹和一部分手下留在了汀州，让他在此等候自己回归。那早在岁月的时候，兄妹俩就听说了大周西域的北线商路上匪患频发，而这条商路必须首先要经过突击师，随后才会进入大周属地，所以梅迎春呢特别的留意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

0: 象。因此，梅迎春在东去洛阳之前，就嘱咐妹妹蒙丹，你留在亭州附近干嘛呢？监控商路上土匪情形，把有关的线索提供给亭州的大州官府，看他们如何处理。然后他就走了，蒙丹呢就带人在此盘桓了数月，就发现亭州官府其他人对这匪患完全置之不理，唯有武训校尉对土匪深恶痛绝。于是蒙丹这才联络上了武训，帮助武训找寻土匪的线索。前不久波斯商团遇害，那个线索就是他给提供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是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
4: 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呦，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3: 哎，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着眼搁的。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瞧瞧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
1: 啊。
2: 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什么？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像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3: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
0: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
0: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0: 啊，
2: 没事，给你瞧。
0: 我能怕他？
2: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4: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躲开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别累。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上报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0: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4: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犬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4: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4: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4: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7: 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呐、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5: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拯，
4: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浆弓，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5: 另外
4: 好说。
5: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4: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7: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4: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7: 你叫我干什么呀？
4: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4: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4: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4: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4: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4: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4: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4: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4: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7: 这位壮士请了。
5: 亲娘，
7: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
4: 妞儿，
2: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亲家？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1: 怎么咱是想跟您打到拳？
2: 一拳。
1: 对了。
2: 奉陪，
1: 你可让着点啊！
2: 是大体
3: 子。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还
3: 行，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4: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4: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4: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4: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4: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4: 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4: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4: 没有啊。
1: 没有
4: 啊。
1: 我瞧你手。
4: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4: 这只手，
1: 那只，
4: 这只，
1: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4: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4: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4: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4: 啊！
1: 瞅你跟人要，
4: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4: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4: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4: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4: 去？宝林这票了吧？
1: 没了。
4: 妈呀！
1: 哎，
4: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4: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4: 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4: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

0: 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嘿，

0: 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他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字儿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棒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一集。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我是王玉。
3: 哦，王玉，哎，
2: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谢谢杨部长。
3: 哎呀，首先，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3: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嗯，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3: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啊，更是发源地的中心。哦，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嗯，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嗯，不但要有歌舞，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3: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
1: 槐花节？杨部长，这只有两个月了。嗨，
3: 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啊，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嗯，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一，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哦，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啊。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
1: 哦，吕

0: 你可要保重啊！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哎呀，我都让你给气死了。

0: 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1: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哼，哎，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0: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1: 师傅，
2: 哼，吕爷爷，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0: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气成这样？
0: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2: 哎呀，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你好，你好。
2: 快请坐，快请坐。
3: 谢谢。
2: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3: 没有，客气。
2: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3: 哦，刘园长。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2: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3: 刘院长，是这样，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2: 哎呦，那就对了。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
3: 对，
2: 像桂林的刘三姐，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语，哎呦，多特色多突出啊。
3: 可不是嘛，
2: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3: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海上养殖啊，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啊。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2: 是啊，
3: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啊，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2: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3: 可不是吗？
2: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哎呦喂。

0: 汤。
1: 真好听。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旅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1: 这太好了。
0: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
1: 啊、
0: 哦，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旅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1: 见过，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0: 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我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1: 哎呦，
0: 小主任，哇，聊得这么开心啊！
2: 吕爷爷来了，
0: 哎呀，吕爷爷，快请进，快请进。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吕庄镇吕剧五代传人，吕庄镇原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
1: 哎呀呀，吕爷爷好。
0: 也是我们春雷幼儿园吕剧班特聘指导老师吕爷爷。哎，吕爷爷，这位是咱们吕庄镇新来的文化站站长，特意来看您的。
1: 是啊，我叫王韵。吕爷爷好。
3: 好，坐坐。
1: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3: 老了
1: 啊，
3: 说话都没人听了。
1: 不老，吕爷爷。你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呢要组建一个

0: 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儿，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1: 你找他干什么？
0: 他是您的徒弟呀、啊，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1: 哼，沤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0: 吕爷爷，
2: 王站长，
0: 哎，
2: 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0: 哦，
2: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1: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0: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2: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现样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0: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2: 哎，不会回来的
0: 啊。
2: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0: 不会，绝对不会。刘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
2: 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啵儿。
0: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1: 没用
0: 啊，
1: 哼，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3: 刘老师，刘老师
2: 啊，
3: 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
2: 啊，
3: 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1: 这个王站长哈。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3: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刘老师，那您呢？
4: 王站长、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1: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啊，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4: 是啊是啊，太多了。
3: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
1: 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3: 那吕老师
4: 啊，
3: 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
5: 刘老师
1: 啊，
5: 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3: 啊。哎，为什么呀？
5: 这，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哎，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1: 好。
6: 请欣赏现代舞表演。
4: 哎，又遇上这事儿了。
3: 哎，你看你们，
1: 没事啊。王站长，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哦，特别少啊，让你给赶上了。
3: 李老师，
1: 哎，
3: 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台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啊，至于说收入，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1: 以后
3: 啊，
1: 王站长，
3: 哎，
1: 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3: 吕老师，
1: 我们还有点事儿啊，恕不奉陪了啊。
3: 好，刘老师
4: 啊，
3: 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1: 再见。
7: 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新上任的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 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却也是翻了

0: 覆去睡不着，想着宣传部杨部长语重心长的交代，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
1: 哎呀，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院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
0: 皎洁的那轮明月，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2: 老吕，
3: 嗯，
2: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3: 啥道理啊？啥道理？
2: 嗯，
3: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2: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3: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哎，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2: 回去看看嘛。哎呀，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庄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3: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啊？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嘿，哎，你说这熊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
2: 哎，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3: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2: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哎，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2: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3: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4: 哎，二位老师早上好。
2: 你没走啊？
4: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
3: 哎，啥吃不吃？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
4: 哟，李老师啊，我也说过咱们都再想一想嘛。啊，
3: 不用想。我说你也别再来了。
4: 哟啊，这刘备请诸葛亮是3顾茅庐，我这才2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3顾、4顾、8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饼，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3: 行行行行了，我不用你请。
2: 我们回去。
3: 啊。

0: 啥？
1: 刘老师，您是说
2: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3: 刘淑琴，
2: 吕文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3: 你，我不同意。
2: 你我不管，我回去。
3: 你，
1: 吕老师，我知道，你们嫌抗力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3: 啥？拿脚投票？
1: 对，
3: 随时。
1: 随时。
3: 你说的。
1: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3: 好，走，回吕庄。
4: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把吕文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1: 喂，哪位？
5: 是王玉吗？
1: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你好，你好，你好。
5: 王玉啊，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5: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1: 是啊。
5: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1: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5: 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挺丰富的。哎呀，
1: 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5: 好，
1: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5: 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1: 是啊是啊。
5: 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1: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5: 这事儿可不能等啊！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啊？王玉，我跟你说，这事儿得抓紧呐！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啊！光是传统剧目那哪行啊？
1: 部长。这个，
5: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5: 把常委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1: 谢谢部长。
5: 有困难跟我说啊，我帮你开路。
1: 好的。谢谢部长。
5: 就再见吧。
1: 好，再见再见。哎
6: 呀，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7: 王站长，
2: 王站长。
1: 哟，刘院长，肖主任。
7: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小主任吧。把人家都喊老了。
1: 呦，恭敬不如从命，小主任。
7: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过目。
1: 我看。
7: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1: 谢谢。
8: 应该的，王站长。听我表姑和表姑父说。你没费多大劲儿就把他们说服了，真行啊。
1: 怎么没费劲呢？那谁说话了？洪荒之力都用上了我。
8: 请是请来了，可能不能留住啊，那可就是学问了。到时候你王站长就是有 N 倍的洪荒之力也不一定能好使。
7: 没听说吗？请角容易留角难。
8: 就是，特别是名角。名气大，脾气也大，
1: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
8: 拜拜
2: 拜拜。
8: 看 看把他得意的。
0: 哎，婷婷，
8: 嗯
0: 嗯，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8: 哦，
0: 不错，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
8: 嗯，
0: 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
8: 哦
0: 啊，后来恋爱了三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8: 是吗？
0: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8: 哦，是这样啊。
0: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8: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0: 感谢我呀，信息来得容易吗？
8: 你对他有感觉？
0: 我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8: 不要，
0: 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
8: 就是瘦了点，得喂两年。太文气了
0: 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
8: 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0: 你也太挑剔了。
8: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4: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一集。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5: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5: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10: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放学回来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

0: 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0: 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一定是他们。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要三起万户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3: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3: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
0: 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
0: 自幼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4: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5: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4: 这会是尽头。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
5: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他。

0: 王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

0: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该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
0: 在有意无意的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2: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 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

0: 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

0: 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 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努力吧。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下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